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8.8公里，在福德隧道中线车道小客车跟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日线东向139.5公里，在竹安国小的正门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00到105公里，过了大山到后龙路段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超级

8:04了，在国三南下18.8公里，就在福德隧道里头，中线车道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的车速低于20公里。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在新生南路的上方发生了车祸。台北市的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入口处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到汀州跟师大路口的车流正在消化。另外，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哦，原先封闭一个车道在施工，原本应该这个施工也要撤除了，但因为施工车辆故障了，所以还在现场。那目前受到这一辆故障施工车辆的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大道经贸一路。

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往公馆的方向，就在辛亥隧道前的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要下师大路出口，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以及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

冈泽彬的歌声《你在他乡》，这首歌收录在他1992年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那这首歌的原曲是出自桑田佳佑哦，原本日文版本就非常

受到欢迎，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翻唱版本吗？那不知道你第一次最先听到的翻唱是张学友的还是冈泽宾的？张学友其实是最早翻唱这一首歌的人哦，1991年先推出了粤语版本，不过当时粤语版本在香港很红，那台湾对粤语歌曲的接受度就稍微弱一些些，所以92年冈泽宾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是比张学友的版本更红的。后来93年的时候，张学友才又推了国语版本，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号南下18.8公里，在福德隧道里头，中间车道小客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西，在过了旧宗路的外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内湖分队回报已经解决了。台北市的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新生南路上方这边有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原本的施工应该要结束了，但是施工车辆故障，所以还没有办法离开。受到这辆故障车的影响，车流尾端在环东大道经贸一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在机车道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三重地区重阳路4段跟大智街口，在国道客运3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路过要小心。台64线往西中和道板桥车多，台65线的瓶颈点南下的土城一出口跟北上的板桥2出口。

0: 桥三重唱 Death of the Green。在国道三号南下 89.6 公里，在竹林出口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三辆小客车、一辆小货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那在新北市的汐止区大同路、新台五路往南洋大桥方向也开始车多了哦。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油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所以依旧是925铅汽油每公升30.5元，955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5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29.3元。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以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的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市长蒋万安说，
2: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调拨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1: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因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根据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机车交通事故共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12%。呼吁高龄者骑乘机车，除了要遵守交通规则，更应该建立预防性驾驶观念，以确保用路安全。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5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3大主轴，盼望打造更

0: 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六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两次大块肉排和一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2: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1: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喝鲜乳二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六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在国一北上34.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89.6公里就在竹林出口前内侧跟外侧三辆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碰撞。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加路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出口前到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修剪花木作业。台北市的杭州南路一段就在信义路口有机车自摔的事故。台北市的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新生南路上方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台北市辛亥路四段往公馆就在辛亥隧道前的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到后续哦。提醒一下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车流尾端来到了环东大道经贸一路，这是受到烟厂路上方以及光复南路上方这边施工车辆故障没有办法离开的影响哦。那信义分队已经在现场处理了。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基隆市警察局公布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七月受理157件诈骗案件，比起6月增加27件，总财损达到新台币4988万元，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财损减少大约1/3，显示打诈宣导发挥成效。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警方分析，七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其次是假投资以及假银行贷款诈骗，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说：“
2: 那我们上个月的诈骗案件较前一个月是略有增，去年同期是略有增加，但是幅度并不大。那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的。”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共同合作努力，包含跟银行体系以及我们做跟各机关。学校或是公开的一个宣导还是要继续来努力。
1: 被害人 A 小姐现身说法，她在脸书看到自称股票投资专家的贴文，加入对方的 LINE 后被拉进投资群组，因为看见群组内成员纷纷获利而心动。对方表示要先领取现金交付给公司专员才能参与买股票。 A 小姐先后面交70万、250万，陆续被骗了2100万元，之后发现被骗后和警方联手逮捕2名车手，但是被骗的钱已经拿不回来。
3: 我本来也不相信啊，但是那时候我第一笔就是70万进去看看，他说就是都会派车手过来拿，然后你要先照。

0: 钱给他看，然后他们才约地点过来拿钱，然后会给你早上会给你七点多就会给你上一个课，就是股市的走势，还有那个晚上还7-8点会给你分析那个股市的那个整个过程，然后就再跟你洗脑怎么样。然后他们最主要诈骗是叫你投资股，就是买股票，没有被骗过的人都会相信他啦，因为他们的很会讲话就对了，把你洗脑洗得很干净，就是用这样的诈骗。然后也是所看的那个营业额赚的都是在那个手机里面他们弄出来的那个账号，还有那个金额，你今天赚几赚100多万赚几10万都有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看了都会心动啊，人就越来越多的投资进去。
1: 基隆市刑大副大队长李国忠表示，以行政区区分，案件数增加最多的是信义区，较上个月增加93%，而财损方面，仁爱区增加了2274万最多，每人财损则是619万元。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7月份我们受理那个各类的诈骗案件，总共有157件了，那财损有达那个4900多万。那在整个本市的行政区域，以信义区受理的诈骗案件是最多，那在财损金额是以仁爱区最多。那本局将会根据这个分析的资料，采分众多元的精确打击来宣导这个反诈骗，让民众减少这个受害诈骗。那有关于七月份高发的诈欺案件，还是以网络购物诈骗占38.2%是最多，其次是那个假投资诈骗，再来就是假借银行的贷款诈骗。那在高财损的诈欺案件，还是以假前景诈骗占52.8%是最多，因为在整个诈骗的案例中，还是以假前景诈骗这个财损金额是最多，其次就是那个网络购物诈骗，再其次就是假投资诈骗。
1: 基隆市警察局呼吁，只要听到网络投资群组保证获利，加入赖群跟单操作，想提领本金但是要先缴保证金或税金等情况，几乎就可以判定是诈骗，请立刻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住自己的荷包。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西武高架北上21.4公里，这边是下塔悠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34.8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的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南下89.6公里，这边是竹林出口前，三辆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国一南下五堵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不到4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桃园到中立转接道13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1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40到50之间。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60，平镇系统到中立不到40公里，过了中立到中立转接道150公里上下。机场系统到桃园50，过了桃园到林口不到30，林口到五股低于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北上的圆山到东湖不到60。国三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深路出口，车速10到20之间，南深路到木栅50公里，安坑到中和不到60，莺歌系统到大溪也是不到60的路段。关西到竹林40公里，北上方向三鹰到土城不到50，土城到中和低于30，中和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上下，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以及北上的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50左右。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4: 警广新闻。
5: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天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开学日，不过受到

0: 连日豪雨影响，高雄市古山区寿山国中校舍后方边坡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因此寿山国中、寿山国小、寿山国小附设幼儿园紧急停课一天。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并请专业结构技师进行现场勘查与安全评估规划。中秋节即将到来，但低价的蛋黄酥月饼却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加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上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立即拨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明报道。
1: 其实与2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2: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1: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的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后，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的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4: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显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3: 5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事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6: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5: 劳动部强 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

0: 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4: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间的用路安全，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人人都是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喽，在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往公馆的方向，就在辛亥隧道前的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在信义路口机车自摔事故，福和桥是往台北市的方向，在桥中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52.8公里，过了新丰一交流道的内侧有一个大纸箱掉落。台北市在市民大道高架桥往西有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一段，这里的施工原本应该要撤除，但是因为施工车辆故障一直走不了。那现在信义分队说呢，已经先把这辆故障的施工车排除到比较宽的路间，现在恢复2线车道通行了。先前因为这辆故障车哦，车流回堵到环东大道经贸一路，现在有2线车道可以通过，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那当然要注意你该有的安全车距，才不会不小心撞在一起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车多回堵，国一南下过了桃园的内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89.6公里就在竹林出口前，内侧跟外侧3辆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碰撞还在。

国道3号宁夏 89.6 公里在竹林出口前，三辆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看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发现，应该都是已经移到路肩在做处理哦。目前呢，内中外三线车道都可以通行，但是车速比较慢，这里的车速大概40左右。台北市的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新生南路上方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周杰伦的《回到过去》。你想回到过去吗？现在怀旧风正夯呢。今天在联合报的 A9 版全球瞭望有一个大篇幅的报道，讲的就是现在世界各地都在怀旧，而且这个怀旧是有一个固定的年份的，就是大家都想回到2016。为什么是怀念2016呢？因为刚好这个年份哦，是社群媒体跟智慧型生活、智慧型手机还没有完全吞噬我们生活的最后转折点。在2016年以前的脸书 IG 大部分真的都是真实的人际关系的延伸，但是2016之后呢，因为演算法的关系哦，所以呢这些社群不是社交工具，变成是我们被动接受演算法喂养的流量奴隶了。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点哦，就是2016怀旧，怀旧的是那个科技服务我们，而不是我们服务科技的最后岁月。

而且据说2016这个年份对 Z 世代当中比较年长的人来说也是一个美好回忆的分水岭。你有感觉到怀旧的风潮吗？怀旧的经济价值正不断的膨胀哦，从情绪共鸣走到了消费行动，核心商机呢围绕在真实化、低数位化、高真实感跟去焦虑。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愿意让能够带他们逃离当下演算法与 AI 的产品买单的。所以应该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千禧世代的童年经典零食搭上了90年代的怀旧风哦，这个就是为了要守住年轻消费者的同时，还要吸引陪伴这些产品成长的千禧世代。那当然另外一个复古的风潮也出现在 3C 产品这边，比方说外观复古却有数位时代的功能，像是70年代风的 CD 随身听有 USB 接口， CD 唱盘透过这个蓝牙连线无线音箱。就连我今年去福冈的时候也买了一个复古小相机嘛，它可以拍照之余也可以录影，然后那个录影出来的画面呢，上次同事看到说天哪，这简直就是 V8 的年代，颗粒感有够重。我在拍我侄子，他哎，对，今天是他小一，好，就是拍他小的时候，他现在这个时候嘛，但是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就是几十年前的童年成长影片哦，就很有趣的一个反差感。

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就在信义路口机车自摔的事故排除了，福和桥往永和的桥中段机车道发生了车祸，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喽。那福和桥往台北市的方向，桥中段其实有两起事故哦，要特别留意。首先，桥中段这边可能是汽车的事故，然后机车道这里又有事故发生。台北市的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新生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所以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汀州师大路口。2016年的金曲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0: 想闹。
1: 邓紫棋的歌声，光年之外。有的时候时间的感受是非常矛盾的，有一种又快又慢的感觉。怎么说呢？比方讲刚刚这一首《光年之外》竟然已经十年了，难怪有的人会做一系列的2026了你还在听，然后打开可能都是十年前的歌曲哦，已经十年了，就不知不觉十年过去了，然后哦，这首歌已经十年了吗？对时间的流逝那种感受很奇特哦。国一南下 51.2 公里，过了桃园，占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新生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汀州师大路口。福和桥是往台北市的方向，在桥中段有事故，那往永和的桥中段机车道还有一起事故，所以等于是福和桥的双向都有事故发生。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过了汐止到东湖在50公里上下，内湖到圆山不到60公里，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5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也是不到60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内湖50公里。那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不到60，安坑到中和30公里，关西到竹林不到50，北上方向茄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树林到中和30公里上下，中和到安坑50，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20到30，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都是车多，车速在40公里上下。同样是出自2016年的金曲，2026了，你应该也还在听。

老烟枪双人组，再加上 Healthy 的 Closer。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士林的方向，在大渡路入口一上来，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台北市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就在新生南路上方受到事故影响，因此车流的尾端来到了汀州跟师大路口。福和桥不管是往台北还是往永和都有事故哦，往台北方向事故在桥中段，往永和方向的话呢，也是在桥中段，是机车道的事故。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长春到圆山加路道上方，以及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的全线通通都是车多。音乐声中准备九点咯。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268.1 公里过了水上路段，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又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20.4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流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9:04喽，在国三南下89.6公里竹林出口前，三辆小客车、小货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终于排除，那回堵的车流有2公里，正在消化。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就在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台北市中美快速道路往士林的方向，大渡路入口一上来，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导致后方车多回堵。福和桥双向都有事故哦，不管是往台北还是往永和，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有事故，往永和方向也是桥中段，在机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52.8公里，过了新丰一交流道的内侧，掉落一个大纸箱。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新北市的乌来区揽胜大桥双向施工呢，是轮流占用车道。这个工程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一路做到9月11号。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寺路到植福路这一段捷运的施工，要依照交围的指示通行。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捷运的工程，比较久到明年的3月份哦。同样在木栅地区，木栅路三。

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的施工，也是到明年的三月份。台六十一线北上52.8公里，过了新丰一交流道，内侧掉落的大纸箱已经排除。另外，福和桥往台北的桥中段事故先排除到草化线喽。

0: 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要往泰山的方向，过了中心北街的内侧四辆车的事故。福和桥往永和这一桥中段的机车道事故排除了，所以现在福和桥双向的事故都解决喽，可以放心通过。而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小货车自撞的事故。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八月的最后一天，来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直属第一分队的陈义宏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看来分队长的电话有点问题，大家先听一下音乐，我来重新联系我们的分队长。

0: 好的，再一次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一分队的陈义宏分队长。嗨，分队长早安。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的，分队长呢要来跟大家聊一下方向灯的使用。好，怎么了？最近又看到很多人方向灯没打，或者打得不够好吗？
1: 是，那其实哦，我自己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我很讨厌哦，前面的车哦没有打方向灯，突然转进来，或者是他打方向灯很快就转进来，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跟大家宣导一下方向灯的启用这样子。
0: 哇，好，所以这个是有感而发，现实生活当中看到很讨厌的状况，应该不是只有分队长讨厌，很多人都觉得这样非常的危险哦。
1: 是，
0: 嗯，
1: 对，没错。那我现在讲一下，其实我们道安交通规安全规则109条其实有规定哦，大概有几种情况我们要使用方向灯啊。第一，我先讲灯光。那其实第一个灯光，在夜间的话，我们就要灯光嘛。然后再来就是隧道嘛。然后遇到浓雾或者是下雨天的时候，这些我们都要用灯光。
0: 嗯，
1: 这是我们109条有先规定灯光。再来就是，一般我们在车子在起始，就是我们在路边停车的时候，就是要使用方向灯。在转弯、左转、右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再来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忽略，就是超车的时候要使用方向灯。
0: 嗯嗯，
1: 对对对。那如果我们不使用方向灯的话，我们处罚条例12条规定，不依规定使用灯光，然后会处1200到3600以下罚款，这是我们法规上面的规定，我简单跟大家讲。
0: 嗯，
1: 是。
0: 好，所以也让大家知道一下哈，刚刚讲的那一些状况，你是不是都有正确的使用该用的灯光？
1: 没错。那
0: 接下来，
1: 嗯，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再细致一点分析啊。
0: 细致
1: 就是，其实我在讲，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路边停车时要打方向灯。
0: 嗯，
1: 那其实这个部分有时候大家会误用，大家会误用说，路边停车的时候会打那个双黄灯。可是其实这个要分两个方面，我们通常看到路边停车格的时候是要先打方向打双黄灯没错，但是我们在倒后的时候就是要打方向灯，这两个要区分一下，就是先使用双黄灯再使用方向灯。
0: 嗯，
1: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从头到尾都使用双黄灯的话，他不知道你要倒后
0: 哦。
1: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要先使用双黄灯，让人家知道说，哎，哦，他好像要准备要，他好像有事情要停下来了。
0: 哦哦哦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懂了，我懂了。嗯，
1: 对，没错。然后再来就是第二点，就是恶劣天气，像最近在大雨啊，大雨的时候就使用雾灯。那视线不佳的时候，通常啊，我们有时候会打一下双黄灯嘛。
0: 嗯嗯。
1: 那但是打下双黄灯，其实原则上我们就是通知一下后面的车子说，哦，我们现在视线不佳，大家不要开太快。但是我建议

0: 这边双黄灯也是不要打太久，因为我们常双黄灯打太久的时候，就忘记我们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又忘记关了。对对对对对，忘记关了，有时候反而会增加风险哦，因为你没有关就变换车道，尤其在国道是非常的危险。
1: 嗯嗯，
0: 你只要没有一碰撞到，就是而且又加上那个大雨啊或浓雾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连环车祸的发生。
1: 哇，好。
0: 对对对，那刚还有那就是最后就是，其实我们在路上啊，有时候像我自己，有时候可能过头了，没有办法变换车道，啊，人让我的时候，会用那个微笑，微笑，大家知道微笑吗？微笑就是使用双黄灯，双黄灯就是感谢他的让道。
1: 哇、
0: wow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也不要用太久了，也是一样，就是用太久会造成后车不要。我通常都是大概。0.5秒到1秒，我不会让他太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大家看了这个就会开心说、oh. 啊我让道，以后大家会比较会让路，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1: 大家互相的一个概念，
0: 对，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突然前面有紧急事故嘛，或者是你车子有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都是要送双黄灯这样子。
1: 嗯 嗯, 嗯，
0: 这是我简单讲。那我们实务上其实就是方向灯常常误用啊，我简单讲啊，就是我比较常常遇到，就是说你该打方向灯没有打，就直接转弯或变换车道嘛，这是常最常发生的。再就是没有在30公尺前打方向灯，或者是你没有全程使用方向灯，就没有全程。有时候就是像我们有时候变换车道或是转弯的时候，方向灯你可能转没有转完，方向灯已经熄灭了。这时候你可能就是要补打方向灯、因为你这时候后面的车不知道你已经熄灭，他不知道你要转弯。
1: 对。
0: 再来就是刚常讲的双红灯没有关嘛、就等于打方向灯没有效。
1: 嗯哼，
0: 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大家的谨记啊，就是双红灯没关。我自己有时候也时常会忘记关，我自己另外一半或者是副驾驶都会告诉我说，哎、欸，双红灯又忘记关了，我都很警觉。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容易忘记，这个大家务必要记得。这样。
1: 好，所以这个是特别跟大家做比较细节的叮咛，关于方向灯跟双黄灯的切换还有使用的时机。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在路上大家开车，你其实比较不会这样子吼来吼去的提醒，有的时候灯光的使用其实是一种善意的回馈，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所以这个可能是老司机才会知道了，但是如果今天你刚好让的时候对方给你这样的一个回馈，的确我觉得那个驾驶的心情会比较好一点。对啊，所以交通上面真的很需要大家互相，那灯光的使用更是哦，尤其像这一个礼拜的天气一样不太好，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分队长的提醒，在这样的天气更好好的运用你的灯光，让灯光为你的安全加分。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一分队的陈义宏分队长，谢谢分队长的提醒。
0: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拜拜。
1: 谢谢分队长，拜拜。

在台北市的环东往西旧宗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小货车自撞占用外侧路肩的事故已经解决。台北市的辛亥快速道路要往建国高架桥的方向，在新生南路上方的事故，大安分队说已经排除下长安东路，所以回堵到汀州跟师大路口的车流在消化喽。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往泰山，再过了中心北街的内侧，四辆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44.2到44.3公里，是在树林出口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西武高架南下21.8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货车翻覆的事故。在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士林大渡路入口一

上来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接国三往南的匝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

小张 Ginger 的《像是中了你的毒》。这首歌讲的就是 Z 世代在恋爱当中的口是心非哦，就是明明已经中了你的毒，已经晕船了，但是又想装酷的那一种心理。但这种状态应该不是只有 Z 世代吧，很多人在恋爱当中应该都是这样的。

为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到255号的人行道这一座管线的试挖工程，这个施工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现在国一这边南下方向，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持续车多30到50之间的车速。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是在20到30之间，过了台北到东湖交流道50公里。

上下。在西武高架现在双向的下塔悠车速40，那往北的话是从泰山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端50，过了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哦，北上方向的话是在树林开始到安坑30到50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不到40，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40。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台东等地持续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林业大雨，台九线402公里多梁路段出现泥流影响交通，大武分局派出员警到场接护管制，中小学今天开学，家长冒雨送学生上学。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并提醒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

0: 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1: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0: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的重要威胁，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50%，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的时间，提升毒驾查缉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记者黄俊伟报道。
3: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4: 本次捐赠试剂载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另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3: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这个周末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激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来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5: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6: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5: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欢迎你在五分钟的新闻过后继续听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环东往西旧宗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西武高架南下21.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货车翻覆的事故，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是往泰山的方向，在过了中兴北街的内侧四辆车的碰撞。另外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士林大渡路入口一上来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导致后方车多回堵。

现在国一南下内力到中力转接到一不到四十，过了中力转接到一到中力转接到二，车速不到五十公里。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五十，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到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持续红通通，车速落在二十到三十之间。过了台北到东湖交流道不到五十。那在汐五高架这里，现在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二十左右，北上方向从五股转接道到堤顶三十到五十。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四十公里上下。国一南下堤顶到环北这边车速这么的慢，就是受到事故影响哦。在南下 21.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货车翻覆的事故。

Wolf Alice 的 Hit the Sky。排除的好消息，西武高架南下21.8公里，在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士林的方向，大渡路入口一上来，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情形，士林分队回报正在处理。台65线南下6.2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市区持续车多的地方，麦帅二桥往内湖，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大业路到立贤路，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泰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到西洲。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的车速，往北方向的话，树林开始到安坑30到50之间，继续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上下。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那在国道2号这边往东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不到60公里。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终身浪漫的开始》。

台65线南下 6.2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士林大渡路入口一上来，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情形，士林分队正在处理。那受到一地的碎玻璃影响，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国道三号南下 44.2 到 44.3 公里，是在树林出口前，外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出口前到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修剪花木作业。台北市环东往西就在旧宗路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泰山过了中心北街的内侧，四辆车的碰撞。新北市的乌来区揽胜大桥双向哦，轮流占用车道在施工。这个工程呢，要做到9月11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在207到255号的人行道在做管线试挖工程。这个施工今天开始到9月30号，每天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

在国一，现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在50公里上下，那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沿路到台北加路道都还是红彤彤，车速在20到30之间。那过了台北到东湖加路道在5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的话，现在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车速依旧不到20，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30到40之间。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40公里上下。国三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50，往北的话是从树林开始到安坑加路道落在4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哦。

0: Star of Something New 这首歌出自迪士尼的原创歌舞电影，叫做《歌舞青春》。哎，我应该没讲错吧？《歌舞青春》吗 ？High School Musical， 它有三集哦。这个是第一集当中算是男女主角定情的歌曲。在国一南下30.6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轮胎皮掉落。那在西武高架南下21.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外侧货车翻覆的事故排除了，赶快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珍珍。 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珍珍说她在搜寻某间餐厅的时候发现了他们的网站做得非常的有趣。
1: 对，没错，就是金色麦麦。不可以讲太明白，但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间。
0: 对对对。
1: 对，然后一开始进去网页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有卖酒嘛，就是有酒品类的这个菜单。但是呢，一进去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你满18还是没有满18。然后呢，我就想说，哎，按按看那个没有满18岁的好了。
0: 结果一按之后，
1: 他就把你送到卡加布列岛了。我觉得好可爱好有趣哦，就想要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网站的设计会让大家会心一笑，然后觉得哎，这个品牌还蛮有心的。
1: 对不对
0: 就还先问你就是满了还是没满。那通常我们其实都是直接按满18岁，
1: 对，
0: 倒还没有人像你这样想说我按按看未满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呢？送你去卡加布列岛。
1: 对，这首歌就要跑出来让你回味一下。想说哎，你还不行哦。
0: 好，哎，这还蛮可爱的。
1: 对啊，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非常非常有创意耶。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创意用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还蛮不错。我觉得也会对这个品牌有一些些好感度。对不对？可能本来就觉得哎还不错了，或者是大家聚会会想到这家店，但是会因为这一个搜寻的体验，然后就对这个品牌就是会想要分享。
1: 对对，就觉得大家可以去按按看。
0: 哎，对，我会耶。
1: 对啊，
0: 因为我刚刚就问真的说那按了之后会怎么样，他就说就是会有那个歌出来，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他就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对，就大家可以去按按看玩一下啦。
1: 回味一下童年。
0: 是的。好，再来

0: 要再聊另外一件事情
1: 哦，就是听众的反馈。嗯，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听众反馈其实蛮真实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要休假的时候，大家说，哎，汤哎，不要休太多。但我的话呢，大家就是也是蛮真实的，说，哎，那你好好休息哦。
0: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很棒哎。嗯，
1: 就一方面想说，哎，是不希望我太常露出吗？
0: 不是，
1: 是怎么样？嗯，我就觉得。你知道，就是一方面会觉得哇很贴心，可是一方面觉得哎、欸、是怎么一回事，
0: 是什么意思？
1: 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想知道，我还是会照秀的。
0: 哎，我觉得是因为大家都晓得你的身体比较没那么好哦，所以会觉得你该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欸。哦，对啊，就像我休息的时候，就是有听众朋友也会说，哈，你又要去哪里？但是他们就会说，嗯，好，还是该休息哦，就是不会因为我们可能要休比较久就给我们压力。
1: 不会啊，我觉得你的听众还蛮给你压力的。
0: 没有啊，我没感觉到那个压力，可能是小玉才有吧。要天天早起，
1: 你直接把你的耳朵关起来，哎，熊哥都打进来了。
0: 熊哥只是担心我没有要做，他没有阻止我休假啊。
1: 哦，是
0: 这样。我跟你说，如果这样讲，他们更宁可我常常买机票出去，反正还会再回来。
1: 会吗？我觉得没有，
0: 也没有，没有哎、欸。那是你在讲好不好？
1: 没有，听众就会想说什么时候回来，就一直在那边。哎、欸，这个让代班的人真的蛮有压力的、欸。一方面要代班，一方面想说啊，所以是我主持的不好吗？还是怎么样？
0: 没有哦，小玉也是有非常多的粉丝的。
1: 对对对，嗯、是
0: 對。好，所以希望大家。嗯，多多给我们支持与爱护。嗯，该休假的时候就休，该、上班的时候再回来。嗯，那什么时候是该上班的时候呢？没有这个时候。
1: 我觉得有时候代班主持人也会很想要听到听众的回馈啦、
0: 啊，
1: 所以就是可以不要害羞的，就是也是私讯给他们，他们也会看得到。
0: 就是用我们金广台北 94.3 的粉专私讯。嗯，
1: 而且我们现在有就是新的新的热血进来了。
0: 哦，你是中光代班的阵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其实
1: 我觉得都很不错。
0: 讲那个，就是之前还有简讯系统的时候，我们在代班的时候，其实也是靠着听众朋友给我们的鼓励
1: 哦，对，
0: 喂养我们长大的，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利用金广台北 94.3 的粉专，给主持人或者是给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多一点的鼓励。就要拜托大家咯。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
1: 好哦。
0: 台中的好消息，台65线南下6.2公里是过了板桥一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泰山过了中心北街的内侧，四辆车的事故也离开了。那在西武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路肩，计程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一南下30.6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经过小心慢行。好啦，就在音乐声中，我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一下，真正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拜拜。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1号南下30.6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

两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31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是开学日哦，想必爸爸妈妈应该很开心，对不对？一整天都臭嗨嗨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哦，今天的天气呢有没有臭嗨嗨？今天受到这个低气压影响的关系哦，加上西南风增强，所以全台天气呢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要提醒哦，南部还有台东今天有比较长时间的阵雨或是雷雨，那花东呢也有不定时降雨哦，其他地区则是午后开始下雨的几率会增加，中部呢也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好，另外最近雨真的下的比较多哦，所以呢如果要前往山区的朋友，拜托拜托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呢也要特别留意积水的情形咯。那温度方面呢，南部还有台东哦，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大约是32到35度，天气还是偏热，这个紫外线还是比较强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随时补充水分，要做好防晒了。那再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台风动态哦，原本减弱的这个第18号沙德尔台风，有没有觉得它好像阴魂不散的？好了，今天凌晨呢重新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 TD20号，目前在海南岛附近，预估啦本周之后后半段呢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气象署呢也会持续的关注。那至于第22号轻度台风班朗呢，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了，而且距离台湾还是很远哦，目前不会影响到台湾天气。那风浪的部分呢，南高屏还有基隆北海岸以及

南沿海还有这个离岛地区可能有比较强的阵风哦。南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澎湖也要特别留意长浪的情形。那最后还是要提醒朋友，今天全台空气品质大致上都是不错，都是良好等级，北部呢则是普通等级，所以比较敏感的朋友还是要戴好口罩咯。

时间来到10:07了，我们一样来关心路况。我们先讲排除消息，新北市三重区哦，在台高架要往泰山的方向，刚过中心北街，说有四部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国一高架北上29.2公里，刚过五股转接道，计程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好，正在处理当中，还是要提醒朋友，拜托耐心等候一下咯。关心一下工程哦，在台六双向8.7到10.3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一直到新屋路段，好，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是整个封闭，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咯。好，另外呢，后车道的三处哦，有这个穿越箱涵哦，所以目前呢，也是配合封闭的。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直延到下个月哦，下个月会一直延到10月31号的下午4点钟才会恢复通行。归往南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有看到轮胎皮哦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好，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以下的南港到头城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另外国三往南44.2到44.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看到一个掉落物，朋友说是轮胎皮掉落在这边哦。国三往北81到77公里哦，关西交流道前一直到关西服务区前。好，这边有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好，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哈，小心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好，另外在市区道路哦，这边有散落物情形哦，是在中美快速道路要往社林的方向，大都路的路口一上来，全线车道哦都是碎玻璃。好，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喽，一样提醒朋友小心驾驶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国一要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那我们持续往前开，北上的五股到云山路段，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那高架的部分呢，目前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一路到下台哟，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国三往北的方向，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生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归往北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自小客还有大货车的事故。好，目前已经通知处理了，那再麻烦哦，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咯。好，例行性的工程哦，在省道部分，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工程施作，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喽。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哦，过了大庄平交匝道，一直到过南港平交路口，这边哦正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哦，是才半半施工，那工程时间是到下午4点钟。另外台六上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施工时间呢会一路到傍晚6点钟，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后小心留意了。那台北市的部分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

0: 宫。另外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到木栅路三段后，也同样正在进行工程。那乐群二路呢，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同样也是捷运施工哦，所以要依照现场的指示来行驶了。那新北市的部分哦，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龙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好，一样也在进行捷运工程。那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呢，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建议啦，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或者是走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那林口区的部分哦，在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同样有工程，所以呢，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这个工程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哦，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乌来区的部分哦，这边揽胜大桥的双向呢，目前同样有工程，而且会轮流的占用车道，不会同时的占用。好，但是呢，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喽。那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土城区的部分哦，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是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的方向，207号一直到255号，好，人行道正在进行这个管线的施挖工程，那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一样提醒朋友，我们行经市公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好，有排除消息进来了，关于往北林口 B 出口匝道外侧车道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4公里左右。另外在市区道路说有很多的碎玻璃散落，是在中美快速道路要往士林的方向，好，大都路的路口一上来全线车道都有碎玻璃散落。那目前北投分队回报说这边的这个碎玻璃呢已经清理完毕了，所以目前是排除，那这边的车道呢也开放通行咯。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今天第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广仲哥的歌曲《早安陈之美》。
1: 吃早餐啊？

日广众早安陈之美送给大家，也正是把今天的早晨给叫醒了，对不对？今天是8月31号，也是很多同学期待已久的开学日。我相信这个家长朋友呢也非常非常的 happy， 对不对？好了，不管是第一次背上书包的小朋友，还是已经开学很多次，那看到闹钟呢还是会很想赖床，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都要重新的把自己的生活调回上学模式喽。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今天路上的车流可能会比平常还要多一些，尤其是学校周边哦，所以真的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然后慢一点开，经过校门口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咯。

时间来到10:19，要来关心路况。国三往北81到77公里，关西前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前，这边呢有修剪花木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道5号南下宁港到头城的外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另外市区道路，台北市宁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这个地址呢是在宁港区金茂一路的位置。持续提醒掉落物，在国一往南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在国三南下44.2到44.3公里，树林前的外侧两线呢同样有轮胎皮掉落。

N6 双向8.7到10.3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又直到新屋路段，目前同样有工程哦，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侧车道咯。好，如果有更多路况哦，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南拳妈妈的歌曲《橘子汽水》。

听到蓝泉妈妈的橘子汽水，有没有觉得哇哦，校园的画面一下子就跑回来了呢？时间来到10:24。

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目前的交通状况哦，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往北的方向哦，从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喽，一路到环北路段沿线还是车多情形。好，目前国三往南的方向都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路段哦，这边车流还是蛮大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一高架往北的方向29.5公里哦，刚过五股转接道，这边有拥塞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有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好，另外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哦，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或者是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哦。朋友上课的时候呢，最期待什么呢？没错，就是期待这个下课的时光，对不对？好，带来这一首 SOS 的10分钟的恋爱，不晓得大家下课的时候都在期待什么呢？可以跟我分享咯。听完这首歌曲，一样要来收听我们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九月九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九月一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九月一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3: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2: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钱买机票。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让他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4: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

0: 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航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明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1: 女网友近日称以一个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投台湾投靠蟑螂，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蟑螂人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蟑螂自银行予汇款，新台币3万5千元。”
0: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林雅芬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01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
2: 记者宋琳高雄报道。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个周末推出好鸟逃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逃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敖古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4: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 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1: FB 敖古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敖古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
5: 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见报道。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嘉义以南及台东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降雨时间较持续明显，局部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也会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 那对于宜兰花莲地区也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上都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像其他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预估桃园至台中局部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是温度方面。 南部及台东高温是29-30度，其他地区则可以来到35度，感受上都是比较高温炎热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整周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及台东容易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他地方的话要留意午后对流发展旺盛。 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资讯，并期待雨具备用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耀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好，要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南去3.8公里，刚过五羊高架的杨梅端哦，说有一部货柜车，车号是 IN08 哦，目前呢是开在中线车道，但是它感觉了好像是精神不济的关系哦，所以他的车子呢，整个这样子摇摇晃晃的左右偏移哦，非常危险哦，赶快哦，如果真的稍微有点想要就是疲倦哦，或者想要睡觉的话，赶快停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哦，我们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了。好，另外排除消息哦，是在台北市环东往西哦旧宗路出口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过三往北中和出口匝道这边有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哦。归往北五股出口的外侧还有外侧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哦，掉落物的部分，国一往南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这边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一样要请朋友吼改往别的地方停。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前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前，这边有移动式的修剪花木作业。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另外，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排除消息哦，国一往北五股出口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顺利排除。台六六双向哦，8.7到10.3公里，富链桥平交路口一直到新屋路段，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是整个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改到行驶侧车道了。好，另外呢，也要跟朋友解释一下哦，原本这个工程呢，预计啦是到今天哦8月31号结束，不过因为工程的原因啦吼，所以已经延后到10月31号，还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哦，所以呢，这段时间还是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到圆山这个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高架部分呢，一样帮忙留意哦。从五股一路到环北，目前都是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

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中和到安坑路段，目前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公里。另外也有排出的好消息哦，国三往北中和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呢已经顺利排除了，后方灰度大约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咯，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年轻不要留白》是台湾80年代非常受欢迎的女子组合城市少女的经典歌曲，来自邝敏杰和黄雅明两位成员哦。这个当年呢非常清新甜美的形象，然后再搭配轻快的旋律，有没有觉得让这首歌呢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经典呢？时隔这么多年在听哦，还是很有那个年代的青春气息，对不对？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三往北中和出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好，目前车流正在消化当中。掉落物的部分，国一往南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两线。好，另外也要提醒一下哦，在国三往南44.2到44.3公里树林前这边同样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

如果朋友呢讲到这个抗老，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什么呢？像是可能我们平常要补充这个保健食品，或者是规律的运动，还有控制我们的饮食，对不对？好，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轻松的选项，对我来说还算轻松。好，那像是呢其实有研究啦指出，如果只是看电影，或者是逛个美术馆，或者是我们听这个音乐会，竟然也可能跟抗老是有关系的哦。有没有觉得这个研究还蛮有趣的哦？研究我发现，喜欢看电影或是逛美术馆、听音乐会的朋友呢，生理的年龄可能会比较年轻哦。好，那到底有多年轻呢？这个研究呢也有追踪了哦，将近有1900名50岁以上的成年人，结果发现哦，平常比较常参与文化活动的人，测量出来的生理年龄呢，平均比较少参与文化活动的人呢，还要年轻大概有3岁哦。其实还蛮多的，而且研究有发现哦，文化参与程度呢，每增加一些，这个生理老化的速度也可能跟着比较慢。那这个研究团队就有推测啦，可能是因为参与这些活动的同时，我们会增加我们的这个社交活动，然后维持生活的活力哦。当然呢，也注意我们心理健康，所以对这个身体整体的状态，可能就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哦。所以啊，千万不要再说看电影只是坐着啦，约朋友看场电影，或是逛个展览，或是听场这个音乐会，除了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呢比较愉快一些，当然也可能是帮助我们自己的身心充充电咯。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啦，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那目前呢只能看到两者之间有关联，还不能直接说看电影就一定可以让你年轻3岁。所以最好的抗老方式呢，还是要规律的运动，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养成这个均衡的饮食，当然呢也要保持社交啦，再加上一点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所以抗老呢其实不用那么的辛苦。有的时候呢我们让自己开心一下，也是一种生活的保养哦。

所以呢，赶快约自己的好朋友，可以一起去看电影，然后逛个美术馆，或者是听一场这个可以让我们身心灵放松的音乐会，这样子你就会越来越年轻了。好，来听张清芳的歌曲《天天年轻》。

我来自张清芳，天天年轻，1990年推出的经典歌曲哦，到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活力，对不对？哎，其实说到天天年轻哦，其实年轻不一定只是外表，我觉得心态也是蛮重要的。虽然让自己保持年轻呢，还是有几个小方法啦，像刚刚有提醒啦，就是要规律的运动，那还有一个就是要保持好奇心。我觉得偶尔呢，我们可以接触一些这个比较新的东西。那当然还有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重要的啦，就是不要停止跟人聊天，我们还是要跟这个世界保持连结哦。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年纪比较大就比较懒，就会开始对很多事情想说啊算了算了，我年纪都这么大了，对不对？好，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让自己偶尔的可以任性一下，就是想吃的东西就去吃，然后想要听喜欢的歌也就去听。像刚刚呢也说嘛，我们可以去听一些演唱会或是音乐会，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保持一点好奇，然后保持一点热情，我想这是天天年轻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国三往北44.1公里哦，在土城前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在路肩车道。好，提醒一下哦，台北市淳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再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那另外南港展览馆一馆停车场也是蛮长的，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五股转接道前有轮胎皮掉落在外侧两线，那目前北区交控回报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咯。我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一路到圆山路段，这边还是走走停停的，好，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北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目前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不到50，不过其他路段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安心通行，安心利用。好，补充一下哦，国二要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前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前修剪花木作业还在进行哦。好，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一样提醒朋友，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来听九令蔡依林的歌曲《怪我太年轻》。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都要配合其他，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伴，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现在时间中昼11点。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72.4公里，在中山四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4.1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黄黄新闻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咯。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

0: 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2: 交通小学堂。
3: 皮皮，我跟你说一个超级大发现。

0: 或是道路突然发生障碍时，都应该减速慢行，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以确保用路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辛晓琪的味道，这首歌是在1994年哦推出的经典歌曲，然后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疗伤情歌哦。其实我觉得味道这件事情还蛮有意思的啦，因为有的时候呢，一个熟悉的味道就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一段回忆，甚至是一个熟悉的地方。所以不知道你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谁呢？有空的话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喽。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转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好友派出好消息进来了，是在国一网内73.8公里刚过五羊高架杨梅端，受一波货柜车呢后沿路摇摇晃晃左右偏移，好，目前这个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3号北上44.1公里土城前一辆故障车停放，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国道2号往东哦，大竹到南桃园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纯车多。另外再过3往北81到77公里，关西前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前，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的外侧，同样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另外市区道路水快往北刚过中正桥，沿线都有水泥散落哦。目前国一往南哦，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哦，车速不到60。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哦，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还蛮正常的，不过北上的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还是有车多情形。好，车速呢是不到60公里哦，这边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那国三往南哦，从汐止系统一直到新台五路，车速不到60公里。好，另外补充一下哦，国二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40公里。雕龙五的部分，国三往南44.2到44.3公里，收林前这边有看到轮胎皮哦，掉落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曹承木的歌曲陪在你身边。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今天是开学日哦，这个家长朋友一早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有感觉呢？不止孩子要重新的调整作息哦，其实对开车啊，还有骑车的朋友呢，吼，接送孩子的家长们来说呢，哎，也代表每天早上的这个上学交通站呢，吼，要正式开始了。好啦，今天呢，我们就要好好聊聊哦，开学日的行车安全。我们特别邀请到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副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副队长然后就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哦，接送学童有哪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那我们开车还有骑车呢，经过校园周边的时候，哎，又该怎么做才可以让小朋友每天都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好，那今天呢，是这个开学日，相信学校周边的这个车流啊还有人流啊都会比平常还要明显增加，所以想请副队长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啦，我们开学期间呢，学校周边有没有比较常见的交通状况有哪一些呢？
1: 是，今天是这个我们可能国中、国小跟高中其实都是开学日哦。那新学期的开始，我想尤其是针对一些一年级的新生哦，对于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来讲，可能刚接触到一个新的环境，而且又是开学的第一天，可能对于这个交通的问题、交通的一些状况还不是很了解。
0: 嗯，
1: 所以相信有很多家长在今天早上也经过一番的混战哦，才把这个学童送到学校去。
0: 是，
1: 那这个针对开学周哦，这个第一周其实有几点要特别提醒我们家长哦，甚至这些小朋友的，就是说，针对可能你不熟悉这相关的交通路况的时候哦，希望你可以提早出门，
0: 嗯，
1: 而且避开这个尖峰时刻出门。
0: 是，
1: 那我想很多学校它的到校时间可能都是接近八点或者是七点五十，他就规定学生要到校。
0: 嗯，
1: 那大部分家长也都会在这个到校时间前才会把小朋友送到学校去。
0: 嗯，
1: 那因此可能如果

0: 说大家都集中在同一个时段做接送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交通比较混乱一点。
1: 嗯，
0: 哦，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家长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提早五分钟或十分钟出门，
1: 嗯，
0: 那避开这个集中的尖峰时刻，
1: 是，
0: 那可能在接送上面会比较这个顺畅一点。
1: 嗯
0: 嗯，那另外针对这个相关接送安全的部分，要也顺便做一个提醒哦。那针对汽车的部分，我想我们依照以往的经验，针对汽车的部分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家长在接送的过程如果遇到车流量大，你可能会在车阵中就让小朋友下车。
1: 哦，
0: 那这个是一定严格禁止的。
1: 嗯，
0: 哦，因为你在车阵中，尤其在车道中间让小朋友下车，第一个开车门的时候他可能会有危险。
1: 嗯，
0: 哦，可能会造成其他这个机车的这个危害。
1: 嗯，
0: 哦，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就是说，学童在车道中下车之后，他可能就必须穿越车阵。
1: 嗯，
0: 那尤其是针对可能低年级一些身高比较不高的小朋友来讲，穿越车阵很容易造成驾驶视线的死角。
1: 嗯，
0: 那因而发生一些这个交通状况的部分。
1: 嗯，
0: 哦，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汽车接送的部分。哦，那刚才提到这个小朋友开车门的这个车祸，哦，也常常发生。那因此我们特别提醒家长，就是说，
1: 嗯，
0: 第一个你当然你要靠边停，哦，尽可能紧靠路边去停放。那再来就是当你要打方向灯要准备靠边停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车上的小朋友，
1: 嗯，
0: 开车门要小心，
1: 是，
0: 甚至要跟小朋友教导说，哎，等一下停车之后一定要等到父母亲说可以开车门，
1: 嗯，
0: 哦，你再开车门，
1: 嗯，
0: 而且在开车门的过程一定要先开启一点点的这个车缝，先探头往后看，
1: 嗯，
0: 那确认没有车之后再开启车门下车，
1: 嗯，
0: 哦，因为我们之前发现说，哎，有驾驶人可能才刚要提醒小朋友说要注意来车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已经
1: 把车门已经打开了，
0: 那这时候就来不及了。这个是这个以往比较常发生的一个案例哦。
1: 嗯
0: 嗯。那另外，其实大部分的家长他会用机车来做接送。
1: 是。
0: 那机车接送的部分，这边要特别提醒家长，就是说，针对负载的部分，一定要依规定负载人数，
1: 嗯，
0: 不要超载。
1: 哦。
0: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因为小朋友可能这个个头比较小，
1: 是，
0: 那家长又因为接送方便的问题，所以常常会造成这个机车三贴的问题。
1: 嗯，
0: 哦，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违规。
1: 是，
0: 哦，那其实我们照规定来讲，机车负载只能负载一个人。
1: 嗯，
0: 哦，负载一个人。另外就比较常见的违规，太阳就是安全帽的帽扣没有扣紧。
1: 嗯嗯，
0: 哦，不仅只是没有扣，但是常常看到是有扣的时候并没有扣紧。
1: 嗯，
0: 哦，尤其是这个小朋友，低年级的小朋友，有时候家长要选择一些比较适合的一个安全帽来做佩戴。
1: 嗯嗯，
0: 哦，千万不要拿大人的安全帽去给他做佩戴。
1: 嗯，
0: 哦，因为很多家长可能想说，哎，有戴就好，
1: 是，
0: 但是戴安全帽确实是为了要保障我们学童的安全。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挑选这个适合的安全帽。
1: 嗯，
0: 那另外帽扣一定要扣紧。
1: 是，
0: 那另外还要提醒家长的就是不要钻车缝。
1: 啊，
0: 尤其是早上车流量大，那大家如果都集中要在校门口停车的话，哦，可能机车很容易钻来钻去。
1: 嗯，
0: 哦，这个钻车缝一定要严格禁止。
1: 嗯，
0: 那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你提早出门有充裕的时间，你才可以依照车流来循序前进。
1: 嗯，
0: 那你如果每天都很匆忙赶时间出门的话，你可能就会怕迟到，就很容易超速或者是钻车缝。
1: 嗯，
0: 哦，所以这部分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家长们。哦，
1: 是。
0: 那另外要特别提的就是说，很多学校设有这个家长的接送区，就临停区。
1: 嗯，
0: 但是毕竟临停区的范围有限，他可能一次只能停个两台三台车。
1: 嗯，
0: 那临停区的功用是让你家长可以做停靠，然后小朋友临时上下课的使用而已。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很多家长误以为临停区是可以让车子停着，然后你把小朋友带进学校里面去。
1: 哦，
0: 因为我们法规针对55条临时停车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这个接送

0: 这个未满七岁小朋友他是可以不受三分钟临停的限制，
1: 是，
0: 但是这仅仅只是上下乘客坐 的使用而已，
1: 嗯嗯，
0: 而不是让你家长停在这里，
1: 嗯，
0: 把小朋友牵进去教室里面，
1: 嗯，
0: 哦，所以这个要特别提醒，
1: 是，
0: 哦，因为我们还是有常常发现这个家长临停的接送区遭到车辆的占用，
1: 哦，
0: 哦，就导致你一台停了之后，后面临停的车辆没办法停靠，
1: 对，
0: 所以才会导致有在车道上并排临停的这个状况，
1: 是，
0: 哦，所以针对这个临停使用区，这个要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部分，
1: 嗯嗯。了解哦，所以今天呢，哈，这个副队长呢，哈，又提出来，然后像是呢，还是提醒家长朋友，我们要提前出门哦。那另外呢，哈，就是这个汽机车啊，这个违停的部分，哈，也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尤其是呢，我们这个也要提醒我们的小朋友，哈，要两段式开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今天刚好是开学日嘛，我相信小朋友都会非常兴奋，想说就想要赶快冲到这个学校里面啊，见见这个朋友啊、同学啊，就聊聊这个暑假发生的事情啊，就会非常开心，然后就忘记后面有没有这个人跟车子了。所以一定要再次提醒哦，两段式开门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呢，还有骑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跟我们的安全帽哈。这个安全帽呢，也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啦，我们再请我们副队长，然后给所有的用路人几个比较重要的提醒啦。尤其我们每天早上啊，或者是下午行经这个学校周边的驾驶朋友，遇到小朋友啊，遇到学童啊，或者是行人，或者是正在执行交通疏导的这个远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真正做到这个慢一点，或是让一下安全多一点的这个提醒呢？
0: 嗯，那这边还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驾驶在行经我们学区周边，哦，一定要把这个速度慢下来，
1: 嗯，
0: 哦，尽可能就把你的脚或者是油门，哦，放掉，然后准备在刹车上面，
1: 是，
0: 哦，因为学区附近可能一些行人或者是学童步行的部分也很多，那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可能边走路不专心还是怎样，
1: 嗯，
0: 哦，可能会临时走到车道上来，
1: 嗯，
0: 那这个部分我们驾驶如果有提早一个时间可以去做反应的话，就可以把伤害降到最低。
1: 嗯，
0: 那另外还是要提醒我们家长，就是说其实很多家长都希望把小朋友送到校门口下车，
1: 嗯，
0: 那这个部分除了会增加整个交通的复杂程度之外，其实在你的接送速度上并没有比较快或者是比较安全，
1: 嗯，
0: 哦，因此其实这边我们也呼吁哦，其实家长可以跟小朋友约定在这个侧门或者是学校周边下一个路口，
1: oh，
0: 哦，去做等待，哦，
1: 是，
0: 不要全部集中在校门口，
1: 嗯哼，
0: 哦，可以约定在下一个路口或者是学校旁边的可能便利商店啊去做等候，
1: 嗯，
0: 哦，去做接送，
1: 嗯，
0: 哦，这样才可以做一个车辆分流，
1: 欸，
0: 那其实你在旁边去做上下车，不管是你的停靠空间会比较大一点之外，其实对于安全来讲，或者是针对学生来辨识你家长的这个车辆的部分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所以这边可以呼吁我们家长跟学生做一个这个接送地点的一个约定，
1: 是，就是可以分流一下，不要每一辆这个车子后都挤在这个校门口，这样真的会造成这个交通拥塞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副队长今天来到我们交通会客室，我跟大家分享开学日的交通安全。那当然呢，也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今天开始呢，我们行经学校周边，记得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哦，也要提高警觉。那看到小朋友的时候，更要多一点礼让哦，因为对我们来说呢，可能只是路上再多等几秒钟，但是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呢，却可能是安全回家的关键。好了，再次感谢守护我们交通安全的基隆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雄副队长，谢谢你，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新学期开始哦，祝福所有的小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那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喽。时间来到11:28，一样来提醒路况。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那目前国三往南54.9公里，刚过莺歌系统哦，这边有一部自小客车。应该是故障了。好，故障呢，但是呢它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这边已经通知了，正在拖掉处理。新北市三重区哦，在重阳路四段50号的地方哦，这边有大货车停放。那这边这个路段呢，刚好是这个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拜托哦，一定要先行礼让行人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国5往南南港到头城的外侧，一栋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市区道路有工程哦，在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三段哦，从79号一直到91号，这边有工程，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一样提醒朋友，拜托小心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来看路网图哦。国一往北的方向，桃园到林口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好，但是这边没有任何状况哦，单纯车多，还是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好，另外国二往东哦，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车流还没有疏解哦，目前车速不到40公里，一样呈现红色提醒。那这边也是一样，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随时注意这个前方的状况了。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今天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花东警察局全面启动护童勤务，结合学校志工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也呼吁家长接送时切勿违规并排停车。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2: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1: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一名40岁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四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4: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啊。”经过评估啊，那个民众已经呈失江啊、欧卡的状态啊，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啊，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失江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3: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贯穿花莲市国强里的美仑溪防汛道路日前因好大雨，花莲市新生桥面雨水汇入，淹水达半层楼高，造成临近农作物及农机具惨遭水淹。市公所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寻求解套，以确保防汛道路通畅，保障市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防汛道路都淹水了，那这个地方还能叫防汛道路吗？
6: 农作物以及农机具被大水淹没，诚信地主苦不堪言，希望政府想办法解决。花莲市公所会同县府水利单位到场会勘，研议解决之道。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新生桥下防汛道路每逢好大雨，经常因大量雨水汇集而发生积淹水，这一次雨水更直接从桥面倾泻而下，初步研判除了桥面缺乏排水管线之外，美仑溪水位暴涨，溪水在经由水利沟渠回流倒灌，导致防汛道路以及周边农田淹水，因此邀集相关单位集思广益，共谋对策。
7: 我们会集所有的有关单位来讨论，也希望这个问题，那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来做一个解决。
6: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厘清现有的排水条件，再提出可行方案，从源头改善美仑溪防汛道路及淹水问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1: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2: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阶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0: 时间来到11:3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接下来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哦。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哦，目前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没有任何状况。那国三往呢，54.9公里，刚过莺歌系统这边有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停锚在路肩车道哦，正在拖吊当中哦，不过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一样提醒朋友要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另外国三往北81到77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前修剪花木作业还在进行哦，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那市区道路呢，这边有散落物哦，是在台北市的水块往北刚过中正桥，朋友说沿线呢都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新北市三重区有自强路三段79到91号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那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好，除了国一往北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只有40公里。好，另外国二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哦，目前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一样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不过如果朋友呢后晓得原因的话，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黄绮冰的歌曲《老朋友》。
1: 你讲有我好，就有我好，至少有我。

有咱自细汉就斗阵，我若是伤心，伊袂无情计无用，这不是我想惜情，艰苦是咱的分享，吃情。

是算不清，好事歹事不免讲，伊拢知知。这款的缘分，可命运。

时间来到11:45，提醒一下哦，行经桃园市复兴区的朋友呢，在台113线6.5公里的地方哦，要往新竹的方向哦。目前因为路基掏空下线，所以现场呢是实施单向封闭管制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要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

国三往南54.9公里，刚过莺歌系统，有次小客抛锚，停放在路肩车道，正在处理。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占用的是内侧。国三往北81到77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区前有修剪花木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刚刚听到的歌曲是黄绮冰的《老朋友》，老朋友是这样讲吗？好啦，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有关于朋友的这一个，算是研究嘛，又是研究。好了，算是一个非常疗愈的小发现啦。哦，就是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你光是就是只要看到好朋友的脸，就可能会让我们的压力哦，瞬间哦，真的是瞬间哦，少掉一大半哦。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就当我们看到熟悉或者是信任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就会自然而然的放松下来。欸，因为大脑知道哦是自己人，所以原本会觉得欸好像很紧绷啊，或者是很害怕的感觉啊，就会慢慢的降下来。那身体呢也会产生一些让我们觉得很安心，很开心的物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熟悉的人或者是一句熟悉的问候，甚至只是看到对方的笑容，真的就会让我们心情好很多。

难怪有人会说，朋友就是一种让人安心的存在。所以现在可以想想看哦，谁是你专属的天然解药呢？那下次呢，如果觉得压力大到快要喘不过气的话，哎，不要只是自己闷着哦，不妨可以约好朋友啊，喝杯咖啡啦，或者是聊聊天呐。那如果现在真的实在哦，没有办法见面哦，那我们可以拿起手机，手机真的很方便哦，可以翻一下我们之前的合照啊，就跟好朋友的合照啊，或者是看那些比较爆笑的照片，说不定呢，我们光是想起那一些开心的回忆，欸，心情就会瞬间已经好一半了。所以啊，我觉得朋友不只是陪我们聊天，陪我们吃饭，有的时候一个熟悉的笑容就是我们生活里面非常珍贵的心情充电站。所以今天也不要忘记哦，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关心一下自己的好朋友啊，说不定你的一通电话也正好成了他今天最需要的那一份温暖哦。所以趁着这个也快要午休时间了嘛，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跟好朋友联系一下咯。台六四线往西有三重，一路到观音山交流道沿线都有一坨一坨的烂泥巴，目前散落在外侧车道，要提醒朋友小心驾驶了。另外在学快往北，刚过中正桥沿线也有水泥散落的情形。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

这首是苏振阳的《朋友干杯》，也是一首很温暖然后写给友情的歌。而且有没有觉得朋友很奇妙哦？平常可能不常联络，但真的需要的时候他总是在哦。就像我一样，是你开出的好朋友，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也都在。

台六十一线往北52.8公里，刚过新丰一，受一个非常大的纸箱掉落，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提醒哦，台六四线往西13到7公里，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哦，沿线都有一坨一坨的烂泥巴散落在外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小心驾驶了。好，另外呢，也要提醒哦，行经桃园市复兴区的朋友，台113线6.5公里处要往新庄的方向哦，目前因为这个路基掏空下线，所以现场呢是单向管制的，单向封闭管制。哦，目前呢也已经通报这个相关单位处理哦，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了。好，另外有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五往北46.3公里，刚过罗东哦，所有看到一个塑胶袋哦，有一个散落物，目前占的是外侧车道哦。

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大致上看起来都还蛮 OK 的。好，除了国二往东哦，大竹一路到南桃园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一样没有接获到任何状况，单程车多，但是如果朋友晓得原因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 Song Boy 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朋友》。听完这首歌，要一起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中到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时代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84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6.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开始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3: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2: 啊，现在是白天呢。为什么要开头灯？
3: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2: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3: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2: 啊，开了开了。
4: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7: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8: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5: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

这首是萧煌奇的台语歌曲《追剧人生》，是由许常德作的词，然后萧煌奇作的曲子。这首歌呢是收录在2025年发行的专辑哦，就是《做一个伤情软心的人》。追剧人生哦，其实我们光听歌名就觉得很有生活感，对不对？现在大家的生活里面呢，追剧好像真的已经变成一种日常了哦。比如说我们吃饭时间啦、下班时间啦，或者是搭车的时候，都会追一下剧，对不对？像我最近呢，也有追一部，但是他还没有播完，所以呢，就是大概每个礼拜看个两集，然后又要再等下一个礼拜了。那这一部叫做《成名在望》，那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跟我一起追？好啦，那等我看完的时候再来分享一下我追完的心情哦。但是呢，我们这个开车还有骑车的朋友先不要急着追剧哦，我们这个开车骑车还是要专心。时间来到12:10了，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

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在国三往北81到77公里关西路到关西服务区前修剪花木作业还在进行哦，目前这样的是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6.3公里，刚过罗东，说有散落物，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台六四线往西有13到7公里，从三重一路到观音山交流道，哦，沿线都有一坨一坨的烂泥巴哦，散落在外侧车道，已经派员处理了。那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哦，桃园市复兴区的驾驶朋友，在台113线6.5公里，就是要往新竹的方向哦，目前因为路基掏空下。所以现场呢是实施单向封闭管制，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好，另外呢也要提醒一下，在新北市三重区自强路三段哦，从79号一直到91号外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那一样提醒朋友，我们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就是要减速慢行。那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大致上看起来还蛮 OK 的，除了国二往东大竹一路到机场系统，这边的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不到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哦，台北呢又多了一个可以搭捷运去爬山的地方。那想到搭捷运去爬山会想到什么？没错，脑袋中就只想到这个象山。好，其实从昨天开始哦，8月30号，如果朋友有看新闻的话呢，应该有看到这个淡水信义线呢也有延伸到这个广慈奉天宫站，哎，多了一站。但是昨天啦看新闻好像真的还蛮多人的。

那今天呢，其实不是要分享说人潮有多多啦，是要说我们到了这一站，然后可以去哪边走走呢？好，其实我们下了捷运呢，可以到这个广慈，就是奉天宫站，然后我们可以到松山奉天宫，然后再走走这个虎山青山步道，然后呢我们可以观看这个台北101的城市景观。有没有觉得哇哦，这个一日游呢就这样子浮现出来了。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一天啦，一天的时间，大概半天的时间哦。所以呢我们可以花，因为我觉得最近天气其实还算蛮热的啦，不是很早出门哦，就是大概下午的时间再出门，我觉得还算 OK 哦。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下午呢可以从捷运站出发，然后我们可以走进庙宇，然后再走进山林，最后呢我们还可以站在这个山上哦，看台北101的景色。像是我们可能看台北101好像都会去爬这个象山哦，现在又多了一个选项哦，我们可以走这个虎山青山步道。那我觉得双北地区呢非常方便，我们大众运输工具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选择一天，比如说周末的时间，就不用开车，然后也不用特别的安排一整天，就是用轻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我们可以约这个亲朋好友啊，像最近可能比较有一点焦虑忧虑，那我们可以约好朋友出来，心情又会很好，然后大家呢又可以这个运动，对不对？那我们运动有规律的运动呢，我们就可以延缓老化，是不是觉得很棒的行程？好，那如果想要轻松走的话，我们可以走走虎山哦，这边是比较短，然后也是比较平缓的路段。那如果有爬山习惯的朋友，想要挑战就是比较有难度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啦，就是把整个路线拉长。那最好的玩法呢，其实肉心网友呢有特别推荐啦，我们就可以下午的时间，这个太阳快下山的时候，先搭捷运，我们先去奉天宫哦走一走，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虎山散个步了。然后呢，可以选择一个地方看一下101的景色。那再来重头戏来喽，就是晚上嘛，就是要到晚餐时间，所以我们下山然后就可以准备离开这个山区了，然后就可以选择一间我觉得大家都喜欢，或者是你很想很想吃的这个餐厅。哇哦，这样就可以度过这个一整个周末了，对不对？而且好消息又来了，因为是刚开始，就是昨天才开始营运嘛，对不对？所以8月30号到9月28号这段期间，而如果是行经象山到广慈还有奉天宫的这一段呢，是不计票价的，是 for free 的。所以这个新站呢，昨天才刚开始，我觉得大家呢，不要只去踩站，我觉得真正值得走一趟的其实是站外的这一圈哦。那还是要记得啦，因为爬虎山还是会热啦，所以建议下午的时候再出发，然后大家呢水一定要备好，然后防晒还有这个也要备好这个好走的鞋子。千万不要把这个青山步道当成一般这个公园散步，我觉得它还是有稍微的有一点难度啦，所以大家这个体力的部分呢还是要斟酌一下喽。

时间来到12:21，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5号北上46.3公里，刚过罗东的外侧365的情形呢，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啦哦，在这个台113线6.5公里的地方，就是要往新竹的方向，因为路基呢吼有掏空下线的情形哦，所以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所以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吼要小心留意了。好，那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的路段都还算蛮 OK 的，除了关往东大直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郑姓乘客呢，是在8月29号的晚上7:50，忠孝东路四段搭车搭到成功路3段187巷8号的地方。好，掉的是一个蓝白色的纸袋，然后里面有洗发精，还有护发素，还有一些这个防晒的用品哦，非常的重要。那一位冰田的日籍旅客呢，是在8月30号的凌晨12点，从瑞芳的基山街搭到南京西路15号的地方，有一家百货公司的前面。好哇，掉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哦，就是他的日本护照哦，掉在车上了。拜托，请问江兵用吼帮忙吼，仔细的检查一下喽吼，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一位邱先生，哎，不对，是邱小朋友，是一位小男生，在8月31号，时间可能有一点错误，不过呢吼，他是在士林捷运站上车搭到西园路2段281巷28号的地方哦，不小心掉的是一个透明的牙套，哇，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哦。那陈先生呢，是在8月30号的凌晨12点到12点半哦，搭了2趟车哦，第一趟是从这个芦洲和平路6号搭到芦洲光华路164号的地方，那第二趟呢，就是从这个芦洲光华路164号搭到。

到芦洲的长安街194巷31弄7号的地方，哇，钓的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物品了哈，就是一条项链，项链呢是这个玉佩的，是这个玉佩的项链，那也要请这个问奖朋友可能在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啊，再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林先生呢是在8月28号的中午12点08分南京东路3站131号搭到民生东路跟建国北路口，掉的是一个绿色皮夹，那里面有现金证件。那林小姐呢是在8月29号的下午5点半哦，从树林3郡街127号便利商店这边搭到泰山的贵阳街11-4号，好，掉的是一个手提袋，那里面呢有装浴巾，还有渔夫帽跟眼镜盒，那眼镜盒里面呢就有一副近视眼镜，也帮忙留意一下咯。好，还有朋友掉东西哦，一位王姓乘客呢是在8月31号今天早上8点45分的时候，红树林捷运站这边上车搭到淡水捷运站，掉的是一个紫色的娃娃，紫色的绒毛娃娃。那因为赵姓乘客呢是在8月28号的凌晨12点半哦，从永宁捷运站搭到桃园龙潭的武汉里中心路317巷11弄8号的地方哦，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那它外面呢有一个钥匙圈，然后是蓝白色的钥匙圈，也帮忙注意一下了。那因为袁先生呢是在8月30号的凌晨5点15分哦，从中山北路2段45巷35号的地方搭到尊贤街，好，掉的是一台蓝色的手机。好，要麻烦问奖朋友哦，整理车子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好，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那也要提醒我们有服务时间啦，是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钟，那其他时间呢可能要麻烦你们送到这个临近的派出所了。那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拜托，下车前还是要仔细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了。那当然呢，我知道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要拿皮包出来，要把现金给这个问奖朋友哦，但还是要记得把它收回去哦，收进包包里面哦，尤其是我们可能就是会随身携带这个 AirPods 啊，或是其他的东西，务必要检查一下喽。

国赛猛男54.9公里，刚过英歌系统说有自小客抛锚，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持续提醒哦，国二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都有车多情形，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大家最后一首歌曲，我自己觉得还蛮可爱的，那祝福大家今天都有愉快的一天，可爱的一天。来听旺福的歌曲《乌拉拉》，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不排除复活，最快明天晚间发布海警。美国大峡谷爆红，15人失联，园区限水禁止过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雨炸南台湾带来不少灾情，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位处大低压带，各地天气仍相当不稳定，尤其南部跟东部地区的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而目前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0 有没有可能复活成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进一步发布海警，则有待进一步观察。预报员赵宏说，
1: 那它未来的话，它会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台湾附近的海面去移动哦，所以说可能在9月2号、9月3号之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就会对台湾造成一些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的话呢，还要视它未来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过因为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环境条件并没有这么的好哦，它形成成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倘若它未来形成台风的话，可能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它减弱速度比较慢的话，我们最快可能会是在9月1号的晚上可能会有发布海警的几率，不过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0: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2: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好雨过后，高雄后靖溪一群桥上游护岸出现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的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封锁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

0: 记者黄义豪报道。
1: 这波豪雨让后进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2: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1: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爆洪，有15人疑似失联，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游客以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这场突发性的洪水发生在昨天下午2:30，起因是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让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跟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损坏一条重要的输水管线，因此将在游客最多的区域实施用水限制，并禁止生火，包括木柴及木炭火。从明天开始，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及住宿设施将不再接待过夜的旅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大盘跌破46000关卡，盘中最低下跌超过880点，目前下跌612点，指数来到4571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央行对抗通膨的重点，鹰派讯号使得升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殖利率同步上扬，直接冲击高估值 AI 与半导体族群，买压蔓延到亚洲股市，台股也连带受到影响，先以下跌106点开出后，电子全指股领跌，加权指数迅速下杀回测5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指出，目前这波跌势主要来自升息预期和 MSCI 调整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利空消息影响市场信心，
4: 多头受到突发事件的狙击之下做一个稍稍的一个拉回，这个不确定因素短时间还没有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整体就盘面来看，多头的格局仍然是在的，但是极短线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影响，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
3: 分析师表示，上周外资虽然呈现买超，但随着升息几率提高，接下来可能会转买为卖进行调节，需要特别留意。不过从目前成交量来看，整体呈现量缩价跌，筹码面并未失控，预估这波跌势不至于太深，大盘拉回到月线附近后可能止稳，再酝酿蓄势向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女子杨琛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伪造疾管署长罗英君的签名取信患者的家属，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英君得知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后依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5: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两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割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伊托米酯分装与调制。宝山总

0: 对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以现行犯逮捕。记者陈英玲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蜜纸，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蜜纸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2: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蜜纸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1: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男子骑车违规还使用手机，高雄市警方拦查后发现机车的车牌不仅注销，男子还因毒品案遭通缉，将他移送高雄地检署，并依法开罚单，合计最高可处196,8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前镇分局说明，这名卢姓男子骑乘重型机车，接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而且行驶当中手持行动电话。远警拦查时发现这辆车牌的牌照已经注销，而男子本人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男子原本还假装配合，但见通缉的身份曝光，竟然趁隙拔腿狂奔。所幸远警在起跑时立刻追赶压制。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话说，
4: 见通缉身份曝光，竟趁隙拔腿狂奔，企图逃离现场。所幸远警迅速将其上前压制逮捕，未让其有脱逃的机会。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通缉案，移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远警实施毒品唾液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此外，针对卢姓男子多项的交通违规行为，依法逐一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96,800元的罚锾。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5: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6: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5: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台南市警察局开学首日全面启动互同专案，并进行犯罪预防及妇幼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开学第一天，台南不少地区都是下雨，雨中远警以及义交在国小校门口守护每位学童的上学路，各分局各有巧思。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携手安平在地守护神见识宝宝，并结合学校导护老师、志工、警卫人员以及交通助理员，共同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安全过马路。台南市政府

0: 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黄晓宁一早亲自率员前往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国小执行互动勤务，结合趣味互动发送文具宣导品。各分局规划警力148班次、326人以及民力123人执行互动专案勤务。市长黄伟哲则是来到安庆国小，他说：
1: 我们一方面来看同学，欢迎在校门口欢迎同学回到学校来，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巡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宣导，就是教大家如何洗手啊，如何预防登革热，如何预防肠病毒。
0: 市长同时视察中央厨房作业环境，开箱开学首日学校的午餐跟水果乳品供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 98.3% 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 69.7% 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五成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4: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3: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线沿线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今天表示，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自七月底以来美国首次攻击伊朗。美伊战争刚满六个月，当时双方的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指出，今天稍早美军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座伊朗发射器进行打击。他表示观测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文化总会9月11、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要让波兰的民众体验到最正港的台湾文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3: 我们波兰见。
2: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4: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

0: 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1: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珍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聚焦通讯资料文化与 AI 主权，数发部长林英进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1000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4: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3: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5: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3: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5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38岁的关西男子因不满咖啡店的一名女员工持刀要求有人载他寻仇，他先是误认一名女骑士为仇家，随后又到咖啡厅，才前往三温暖藏匿。新北警方积极侦办，案发2小时后将涉案人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三重区金船男子持刀威吓机车骑士，还粗暴地将女骑士安全帽镜片推开，才悻悻然离开，吓得用路人火速报警。警方获报之后，随即展开调查，以车追人，掌握38岁关姓男子涉有重嫌。侦查队副队长张凯玉指出，关姓犯嫌和某咖啡厅女店员有冲突，他酒后要求36岁黄姓友人开车载他前往重阳路3段的咖啡厅，途中看到疑似仇家的女骑士，才会下车恐吓，却发现认错人。随后到咖啡厅内未见到女店员，才返家变装躲藏至某三温暖店，人在案发后2小时遭远警逮捕。
7: 于案发后2小时将犯嫌追缉到案，全案依恐吓公众及恐吓罪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
6: 据了解，关姓犯嫌过去曾有杀人未遂、伤害等多项前科，他遭逮后仅承喝醉酒，却不愿交代和女店员冲突原因。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和他人发生纠纷，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持刀或者酒后滋事，以免造成无法挽回伤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5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才到场。记者宋玲报道。
8: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9: 当场查获5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8: 更巧的是，原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1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新学期今年开学，桃园警方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通专案及教案宣导勤务。记者静杰报道。
10: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

0: 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1: 开学日，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不同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勤务。”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0: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用路人，行经校园周边道路应减速慢行，并优先停让行人。此外，家长若需接送学童，应提早出门，避免道路拥塞延误。警方提醒开车、骑车接送学童家长，勿在校区周边违停、临停和并排停车，避免影响用路秩序，挨罚，共同维护学生通学和交通顺畅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学年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4: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好，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3: 另外，市府也表示，未来三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5: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6: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5: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记者张涵报道。
7: 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是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事。今年赛事移师花莲鲤鱼潭，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教练吴晨博说：“
8: 跟一般的传统龙舟赛最大不同的是船体，是竞技龙舟。再来，就大家比赛的距离会比较多远，它有200、500跟2000公尺。
7: 花莲选手林胜如表示，希望把冠军留在花莲，
8: 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7: 今年共有21国158支俱乐部队伍，超过5700名选手参赛。8月31号起到9月6号在鲤鱼潭展开竞技，8月31号在花莲市区举办开幕典礼及晚会。当天下午，参赛队伍在日出大道集结之后，随即沿中华路、中山路抵达东大门广场参与开幕式，预估超过6000人参与采接。下午4点到晚间10点，警方将配合实施交管，呼吁用路 人提前规划路线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公里过八堵交流道，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沿路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呼，那刚刚是哪部？麦阳阿哥曼达奥隆瑞。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31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播几点控股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给你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这个天气实在是有够热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那除此之外呢，今天也是开学日，原本以为说是明天才开学，结果没想到今天就开学了。所以今天呢，可能很多这个爸爸妈妈都很辛苦的赶快把小朋友送去学校，然后呢就急匆匆的来上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呢？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你才会有余力可以照顾其他人哦。所以这个时间希望说大家都已经吃饱，如果你还没有吃饭，记得休息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吃个好好的这个午餐，让自己呢这个下半场才会有能力继续努力继续打拼。至于路况部分，就让 Mia 来补充咯。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国道的驾驶朋友，目前其实整体来讲呢，这个国道的车速都很正常，但是要小心一些零星的状况，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3公里过了8堵，说是路间有一台大客车爆胎停放了，那其中它的这个轮胎皮呢，目前是散落在了内侧车道，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的中外侧车道，也要留意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那我们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呢，就是工程的路段要注意了，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目前外侧车道修剪花木当中。北上66到64公里呢，这个是在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也是正在施工中。那我们国道五号都是散落，务要小心闪避哦。分别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目前宜兰入口匝道有看到散落物，还有在南下的49.5公里过了罗东的外侧，也有发现铁皮掉落，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其他呢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再来提醒的就是我们省道跟市区啦。省道部分在台61线今天一样哦，长期性的工程目前持续占用了台61的双向，77到85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这个是侧车道的路面改善工程，今天会到下午的4点钟。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的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有改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台64往西13到7公里，这个是在三重道观音山交流道的路段，朋友说看到外侧哦，沿线一坨一坨的烂泥巴，那也安内嘞。听众朋友啊，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内。省道台66也是长期性工程哦，这是在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每天朝九晚六施工。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市区部分的消息啦，除去一些长期性工程等会儿会陆续来提醒大家之外，现在呢在市区的部分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台北市水快往北过了中正桥，沿路有看到水泥散落的情况。在新北市的三重地区呢，自强路三段79到91号前方，朋友说看到了外侧车道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哦。还有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50号前方，这个大货车停在这里，那因为40号到60号前方是过道客运下乘客的地方嘛，所以这边本来就已经是车流拥塞的地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我们关心的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复兴区的113线6.5公里的地方往新竹的方向，朋友说看到了有路基掏空甚至下陷大约1/3的高度哦，目前是封闭单向通行当中，请您一定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这是在桃园市复兴区的113线，目前呢这个6.5公里往新竹方向路基掏空下陷大约1/3的这个路这个高度哦。好啦，那如果您在路上后发现任何路况后续，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八月份快要过完了耶，明天就是九月的开始，也是

很多这个新身份转变的开始，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呢我们就来一个结束与开始的系列。那今天我们就走一个结束路线，来看看这个到底说到倒数321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什么样的歌曲。那如果你有什么样想到的歌曲，或你觉得这个歌曲一定要跟 Mia 来分享，欢迎你可以在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加入大米粉帝国，在今天的po文下方跟我分享看看你今天的考卷答案是什么呢？

倒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13喽。目前在市区的部分哦，有好多长期性的工程都还在施作，所以大家经过这些施工路段呢，都要留意跟他们保持安全车距。那我们就来细数到底哪里在施工，哪里要注意勒。首先先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哦，如果你是开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一定要留意捷运工程目前还在施作。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施工。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直福路之间的工程呢，也是要请朋友依照我们人员指挥后小心通行。接下来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朋友咯，树林地区目前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中正路

0: 路双向三郡接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则是内侧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是三龙街，都是 OK 的。但这个工程一路到118年，所以这个替代动线你可能要记久一点。那再来还要提醒的呢，是在林口地区哦，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还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到9月。三乌来地区则是要注意揽胜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工程，那这个施工作业呢是朝九晚四进行。至于土城地区啊，在中华路二段往三峡方向，介于207到255号之间，人行道的管线施挖工程每天朝九晚四施工，一路到九月底，这个工程时间也是蛮长的。那我们驾驶朋友呢，就是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喽。更多路况交给您喽，电话0800-000-123，0000-123。下晡一点十九分，这时间火车要准备出发喽。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欢迎光临米娅故事屋。
2: 哇哦，
0: 有没有觉得今天天气超热的？
2: 真的快要中暑了。
0: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的故事就是一位中暑的人的心声 哦。
2: 啊，我的头真的快要炸开了！今天台北的太阳到底是在热几点的啦？体感温度绝对是破40了吧？我不过就是中午出来买个便当，走了大概15分钟，哎，真的不夸张哦，柏油路的热气一直冒上来，哎，我整个人就像是在蒸笼里面的小笼包，连吸进去的空气都是烫的，哎。买完回去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头重脚轻，脖子整个紧到不行，肩膀重得像挂着铁块，喉咙干到快冒烟了。哦，完蛋了，这种感觉绝对是中暑了吧。好不容易撑到下班，我真的只想赶快回家躺平。一进火车车厢，那个超强冷气吹下去，哦，真的觉得自己像是从地狱爬回人间一样，超舒服的啦，还幸运有位子可以坐，我直接瘫在座位上闭目养神。结果舒服不到5分钟，事情就不对劲了。因为流一身汗，衣服湿透了，结果一吹冷气，毛细孔全部缩起来，体内的热气完全散不出去，整个人感觉外面结冰，里面却在沸腾的状态，太阳穴抽痛，肚子也在绞，真的超痛苦的。看着手机印出自己惨白的脸，哦，也太狼狈了吧！等一下出站，我要先去超商买一瓶运动饮料来兑温水喝，回家再请我妈帮我刮痧。虽然每次刮痧都痛到想揍人，背后还会整面红的超级吓人，可是为了赶快好起来，我也只能认命了。今天回家洗完澡刮完痧，我就要立刻躺床，明天出门撑阳伞多喝水，再也不要跟夏天的太阳开玩笑了。

0: 想问问看 Mindy， 你有中暑过吗？
1: 没有，
0: 哎、欸，
1: 真的没有。虽然就是我常把哦快要中暑挂在嘴边，就是我没有真的有中暑的症状哎、欸。
0: 哦，真的、哦？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哇，我是有认真中暑过，
1: 嗯，
0: 那个感觉会飘飘然，我觉得我脚上踩的都不是地。

0: 地板，是踩在棉花上，然后头晕晕脑胀胀，会觉得很反胃，很想吐。
1: 哦，我有听说过会想吐。
0: 对，那我那个应该只是轻微中暑而已哦。嗯，我就已经感觉那么不舒服了，所以更不要说那天可能热伤害严重中暑的人。
1: 哦，那其实说不定我算蛮耐热的，所以才没有中暑嘛。
0: 也是有可能。但说到中暑这件事啊，我想要问问看 Mindy，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看过有人中暑，然后人家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呢？
1: 看过有人中暑，但是我其实不太确定是怎么解决的欸。
0: 啊，所以你不知道后续？
1: 对啊，就是可能看到之前学校同学中暑，然后送保健室，但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
0: 原来是这样。如果是我妈的话，她一定会把我抓去刮痧。
1: 哦，我也没有刮痧过欸。就可能是因为没有中暑过，就没有去刮痧。
0: 竟然如此。我可是刮痧常户的。
1: 哇，
0: 我只要每一次就是可能晒太阳晒的我的脸有点红啊什么之类的，我妈就会说我觉得你好像中暑咯，来刮痧。
1: 那你觉得有用吗？
0: 我觉得确实刮完痧之后会身体比较轻，因为中暑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脚步都很沉重，然后整个身体就鬼狼神神，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可能我妈帮我刮刮痧之后，然后稍微排气，这个不管是打嗝还是对下面的那种排气之后，然后刮痧完之后一定要喝温开水，然后才可以把它补回来。后来就会觉得，好像确实清爽了一点。
1: 哦，我记得除了天气炎热会中暑之外，好像像我们这种待办公室吹冷气的，好像有一种叫冷气病。它的那个症状好像也有一点像中暑，也是会需要刮痧来排解。
0: 那个感觉好像是，你想想看，就是我们在冷的地方，不是那个就是毛细孔会闭起来嘛，那它的热出不来
1: 哦，
0: 它是有点像这种感觉。中暑的话，就是你从头到尾都在一个很热的环境里面嘛，所以人家说什么中暑跟中阴暑
1: 啊，对啦，阴暑这叫阴暑，这也是中暑的一种。
0: 对，没错。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以后要进来冷气房，你有流汗的话一定要把汗擦干，然后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不要一下子烧起来。
1: 对，不要一次就吹很低温的。
0: 没错。所以在这个炎炎夏日，我希望我们两个都要好好保重咯。
1: 没错，要保重身体。
0: 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拜拜。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米娅。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下午来到了1:23，听完之后有没有觉得今天一样天气那么的热吼？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喝点开水，还有呢，也不要贪玩，在这个大太阳底下待太久，吼，还是要适时回到阴影处歇休困之类啦。像是很多小朋友啊，吼，出去玩哦，就是简直是放出去之后就没有想要回来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爷爷奶奶带着小朋友出去玩啊，哦，小朋友玩到整个脸都红彤彤的，其实那个就蛮危险的，因为很有可能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热伤害的反应出现。所以如果不想中暑的话咧，就是不要晒太阳晒太久。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需要在大太阳底下努力顶着烈日，努力做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补充一下水分以及电解质，因为流汗流很多，这个电解质呢很重要，这个会平衡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的程度，所以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着想，还是要好好休息一下呢。刚刚有听众朋友说，目前在至善路往西的方向，介于故宫博物院一路到故宫路之间，车子好多哦，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状况哦，应该也是因为今天8月31的关系吧。哦，就是明天有很多地方呢，应该说今天很多学生都正式开学了，不确定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可能比较多人集中在

在这边玩吧。好，也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目前至善路二段从往西的方向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的交叉路口都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状况。那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说到倒数，我们听众朋友想到这一首，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推荐啊。这果然就是我们一生当中呢都在努力的跟时间对抗，跟健康跟身体对抗，就是希望可以把青春的感觉留久一点点。所以这首歌曲叫做青春痘，这个痘是 fighting 的那个痘，打痘的痘，杨丞琳的歌声青春痘。

青春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1:28喽。继续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其实从那个路网图上看起来啊，整体来讲北部地区的车行状况还算是不错的。目前只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台北开到圆山车速稍微缓慢齁，不到60公里，其他都还是顺畅好通行的。那另外呢，还是要持续提醒您，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3公里在过了八堵的路间，大客车爆胎停放，那它的爆胎的轮胎皮是散落在了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要留意中外侧车道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哦。那我们国道三号的朋友啊，今天在北上的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车道修剪花木工程持续当中，北上66到64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啊，目前依旧持续施作。那我们国道五号驾驶朋友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的宜兰入口有看到散落物，南下49.5公里过了罗东的外侧也有发现铁皮的踪影哦。那今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哦，所以呢我们在出门之前，尤其胎纹胎压还有你的水箱水 double check 一下哦，确定 OK， 然后如果车上有载运东西给它绑好扎牢防渗漏，我们再安全的开上路。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热潮延烧，加上传统产业略有回温，激励七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转成代表繁荣的红灯。不过台经院提醒，下半年资通视听产品面临高基期挑战，传统产业回温动能能否延续也有待观察。台经院指出，美伊战事升温将推高能源价格与通膨预期，加上主要国家财政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带动美国、日本、英国等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走高。这不仅垫高融资、房贷及其他信贷成本，增加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利息负担，更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相关发展需密切关注。台中港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环团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将近 3.2 万人响应。今天赴行政院澄清，要求工厂停工补做环评，并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5: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做环评，立即提高。
4: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做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民中小学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日，嘉义县警察局因应开学首日校园周边亦涌现的人车潮，全面启动互通勤务，加强交通疏导及安全维护，陪伴学童安心迎接新学期。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近年虽受到少子化影响，新生人数减少，但警方对校园的安全坚持绝对不打折。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张嘉玲说，
7: 本日除了在校门口结合协勤民力及校方导护人员等共同协助互通及交通疏导外，亦同步在部分学校实施宣导及发送妇幼安全宣导小物，提醒学童上放学应结伴同行，避免落单，加强相关妇幼交通预防犯罪宣导。
6: 另外，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也呼吁，上放学期间接送人车众多，请家长将车辆停放在合法停车空间，切勿违规或并排停车，并提醒通行的驾驶人，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时也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共同发挥公德心，让全县的学童都能放心上学，安全回家。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金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施汉伦报道。
8: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

0: 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1: 大家年以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一定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0: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六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六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维多、云道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至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MIT 台湾志的导演麦觉明。台湾有很多的好山好水，需要你我用心的观察与关怀。那所有登山的朋友，记得我们上山的时候一定要把垃圾带下山。台湾的山林美景需要我们共同来爱惜维护。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8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挂起米娅来继续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宜兰入口的散落物，以及南下49.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车道铁皮，都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现在国道5号可以放心通行。至于在国道1号稍早是北上，从台北开到圆山稍微车多，那目前这边的车速已经恢复正常了，但是北上的桃园开到林口，够是急的看站哦，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持续小心哦，轮胎皮散落在了南下3公里处，过了八堵路段的内侧。那另外路肩那台爆胎的大客车不知道开走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补充后续。至于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的中外侧大块轮胎皮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毕，大家经过马西埃塞里。国道3号今天两个工程都还在持续哦，分别是在北上的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修剪花木工程；另外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这个工程呢也是在施作当中。市区部分，刚才在志山路往西，从故宫博物院到故宫路的交叉路口，车子比较多的状况，不确定现在状况解除没，邀请朋友一定要小心通过。另外在桃园

市的复兴区，因为113线的6.5公里往新竹方向，说是看到了路基掏空的状况。那因为它的高度下限大约1/3的高度，所以蛮危险的。目前还是持续封闭，呈现单向通行的情形。再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过了。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喽。电话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这首，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倒数三秒》。

0: 倒数三秒，这歌曲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4。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报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看看老天的脸色到底今天天气如何。今明两天后，因为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其实严格来讲天气没有到很稳定啦。虽然说目前是艳阳高照后，但是我发现其实云还是蛮多的。这个周末呢，我就是属于一种后这个云来的时候就想要收衣服，然后云走了之后又想要把衣服挂出去，所以我就是一直纠结到底要收还是不要收。好，加在后礼拜天稍微就是稳定了自己的这个心智，决定要把它好好的晒好晒满，所以呢又把衣服拿出去晒了一下，我觉得果然衣服晒完太阳之后那感觉真的不一样啊。那如果你是今天要晒衣服晒棉被，那可能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这个天上云朵的状况到底会不会云又变多，还是说这个风其实也蛮大的耶。我刚刚在这个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发现其实外头风还挺大的，就连现在我的窗外的那个树叶也在跟我招手所以风这么大吼，行经高架路段朋友还是要注意吼，把自己的方向盘握好握满。那今明两天虽然天气整体来讲算是不稳定的状况但是至少现在是好天气，所以我们可以把握一下。那再来呢，也要顺便跟你分享一下有关于台风的资讯。原本的那颗沙德尔台风，它目前是已经退成了热带性低气压，就是称为 TD20。但是呢，它的路径有点特别，原本已经就是绕过台湾了嘛，但是看起来好像会来个回马枪，就是会有一个弯回来的概念。不知道它现在还会不会继续发展，还是说呢，它就此消失？我们要继续关注。但是另外还有一颗 TD27 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也在发展当中，只是不用太过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路径看起来会笔直往这个日本前进，所以对台湾而言目前是没有太多的影响哦。那当然我们这个整体来讲天气状况虽然没有到很稳定啦，但是部分地区还是蛮热的吼，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多喝点开水啊。那除了天气状况之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也正在倒数咯。大家有没有记得兑发票啊？这个三四月份的发票呢，兑领期限只有到9月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所以你如果三四月的发票还没兑，回家赶快兑，千万不要忘记。不要把这个钱钱从你的手中溜走，从那个夹缝中溜走，你真的会堵心肝哦。那因为呢，财政部就说啊，他们公布，这个三四月份的这个特别奖包含新台币1000万还有200万的这个中奖发票，目前还有9张没有领，居然还有人没有来领，赶快记得领。然后呢，这个未领的千万大奖发票当中呢，有人甚至是只有买了21块的饮料就中了1000万，哇，怎么这么好啊，这偏财运太厉害了吧。所以目前呢，其实财政部是已经有把这些中奖发票的开出的地点就是公布出来，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稍微去翻一下自己的行程，看看自己三四月份的时候有没有在这些公布的地点出没或许那个幸运的百万或千万富翁丢西利啦只是你到底有没有发现而已。那当然呢，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之前呢，米娅就曾经有一次因为太晚兑发票，所以过了这个领奖期限，真的堵心肝。虽然说这个中奖的额度没有到这个什么就千万百万级别，但是呢至少上万了。那也是我目前人生当中兑过唯一一次中了6个号码的结果呢，因为过期没得领啊，真的是很心酸。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纠结，就想说啊，我到底要不要兑啊，对了，如果真的中了的话会不会很心酸，然后就想说啊，如果不兑的话会不会就这样就是感觉就溜走了，你知道吗？所以就结果重点就是不管有对还没有对，反正最后就钱都溜走了。所以我就告诉自己，好，以后每一次呢都要来空中提醒大家，记得兑发票。那因为呢9月7号就是三四月份这个发票领奖的最后期限啦，所以希望朋友回家赶快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发票堆里面有没有刚好不小心被你夹在这个三四月份的这个发票里面，或者说新的发票里面，但是里面有旧的发票，稍微看一下，这个级别要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兑发票的时候会白开心一场，就是级别不对，结果看到哇什么我中了千万大奖，就没想到啊，那个是不同级别的，那也是有点尴尬啦。UK is back.
1: 八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

倒数三秒，这歌曲由 Yuki 徐怀钰跟 Yunus 的高旭威带来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3喽。路况部分基本上没有新的更新，但是看起来车型状况有一点点变化了。现在从路网图上呈现，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北上桃园到林口，需要您多点耐心哦。这边路段车速只有60，其他北部地区国道省道整体来讲车型状况都表现得非常良好，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今天其实整体来讲呢，天气还 OK 啦，虽然看起来不太稳定，但是目前天气应该还是可以的啊。我们就是开车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啊，好像前方这个可能挡风玻璃啊，或者说这个后面的玻璃啊，然后钣金啊，反射了阳光，让你觉得哦，好刺眼哦，那太阳眼镜也可以戴起来，然后保护一下灵魂之窗。来，再继续跟你分享一下生活资讯哦。不知道在8月30，就昨天，大家有没有去搭一搭新的红线嘞？因为台北捷运的信义线哦，东延段广慈奉天宫站，就在昨天下午2点的时候正式通车了。而且呢，截至傍晚的5点哦，北捷说哇，全系统的运量呢，大约快要到100万人次，那么的多，其中在淡水信义线的部分哦，就应该说在广慈奉天宫这个新站里面啊，就将近有10000人次的搭乘。

成人次，所以真的哇，好多好多人呐、啊。那其实呢，又有发现，就是在社群平台上面有好多人都发布说啊，就是看到这个，现场的人员把上面的那个就是路线图撕下来，然后要贴新的上去哦，都是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说，就是在真的第一次最后一班要从象山发车的末班车呢，以及这个广慈奉天宫站首发的那个首班车，进行长达6秒的这个按喇叭仪式，吼，象征行车平安顺畅。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好多的朋友呢用手机记录下来，这个一鸣惊人的时刻，真的是蛮令人激动的呢。像我今天呢，就有发现说，这个就连他的因为平常不是都说什么往象山吗？现在他会写说什么往广慈奉天宫站，吼，就是他会有不一样的显示，所以感觉起来就很不一样。那当然啦，对于这个通勤族而言，吼，可能还是要留意这个班距会跟你平常感觉起来不太一样，毕竟多了一个站点，所以营运起来呢，那个速度也跟平常不一样，吼，我们尽量早个5分钟、10分钟出门，看这个比较算是有一点余裕吧，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的紧张，尤其是上班的时候。那也因为这一次这个通车活动，所以呢，北捷说就是从昨天开始4天会推出机票抽奖活动。好，所以其实如果呢，你是在这个这4天里面可能会搭乘捷运红线，然后呢抵达广慈奉天宫站的话，都有机会可以纳入这次的抽奖人员之一。那除此之外，在9月28号之前呢，也会推出通车首月乘车优惠，就是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的这个新通车的区间是免费的，好，那其他的都是正常收费啦，就是从象山站到广慈奉天宫站的这一段是不计票价的，所以大家如果有空想要去尝尝鲜，也是可以安排一下时间，好，让自己的这个生活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倒数系列歌曲，这是李玟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倒数开始。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南下 150.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30.9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有大坑洞，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过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有积水，另外还有树枝跟小石块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苗栗县警局将在头份、竹南两处重点路口增设科技执法设备，锁定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等违规风险，加强取缔，预计在今年11月正式启用。苗栗县警局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导正行车习惯，在头份市中心路和建国路口、竹南镇博爱街和龙山路一段路口增设路口多功能科技执法设备，取缔重点锁定引发高肇事率和严重伤亡的闯红灯、转弯或变换车道不依规定、车辆不暂停让行人等三大违规，提升用路安全。苗栗县警局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明说，
1: 为让民众有充分时间适应并调整驾驶习惯，即日起至2015年10月31日止进行3个月的执法宣导期，预定于2015年11月1日0时起正式上线执法。
0: 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和号志指示，主动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安全的人本交通环境。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路况部分没有什么太大的更动，但是要特别提醒哦，刚才有发现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内坜出口匝道的外侧，小客车、小货车及砂石车总共三台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再来帮你看一下这个路况的变化哦，现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约是开到了桃园前的位置，会有一个瓶颈点，平均车速会降到了40公里左右，但是开过之后就好了，就大约是在45公里左右，就是过了林口 B 之后。那另外还要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目前从桃园开到林口，还有呢在北上的台北到内湖，平均车速还是稍减缓慢哦，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再来，国道一号稍早在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的中外侧大轮胎已经排除了，那南下的3公里在过了八堵路段的路间，这个大客车爆胎停放，而且内侧车道散落轮胎皮的状况，目前为止都还没接握排除哦，经过也是要继续小心闪避。接着我们来提醒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81到77公里，在关西路段的外侧修剪花木工程持续当中，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则是外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还有在北上树林到土城，目前均速有点偏慢，大约60公里上下。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要小心的是，目前在南下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咯，占用国五的南下石碇出入口匝道移动清扫当中。省道方面呢，在台64线原本西向的13到7公里，也就是从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沿线一坨一坨的烂泥巴都已经接获排除咯，大家可以现在比较安心的通行。省道部分还有一些长期性工程也一并提醒一下，包含在省道台61的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办办工程依旧实作当中。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芦竹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提早改到台15线通行。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也要请朋友多加留意。这个朝九晚六的工程呢，会一路进行到这个118年的10月23日，蛮久的一段时间，也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更多路况或后续，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喽。电话是0800-001。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再出发呢。这是任贤齐跟阿牛的歌曲《再出发》。

0: 任贤齐跟阿牛带的歌曲再出发，记得今天天气有点热，记得要确保我们的车况还有你的精神状况都 OK， 我们再安全的出发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叫做结束与开始，刚刚好呢我们林律师也找了一个主题，也是有跟这个有那么一点点关系的主题，在空中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林律师选的这个主题啊是有关于继承，继承确实也是这个前一位的人生谢幕，以及下面这一位的这个继承要开始了嘛。所以说到继承呢，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就是什么抛弃继承啦、限定继承啦，那到底呢在这个继承的程序它有什么常见的流程，还有什么常见我们会有一些误解的地方，今天就麻烦律师帮我们来讲解咯。
4: 好，当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那他的继承人就开始了继承的事实。
0: 是，
4: 那这时候他的继承人就陷入两个决定，第一个就是说我是不是要继承？那如果我要继承的话，那就是我会依法律的规定，我是限定继承。
0: 嗯哼。
4: 那或者是我要不要办理抛弃继承？
0: 嗯。
4: 好，那如果这个被继承人他的金钱的债权债务关系，我是他的继承人，但是我对他的外面的金钱的关系我不太清楚。
0: 嗯。
4: 而且我可能有点担心他的负债是大于资产的，那这时候呢我可能为了避免麻烦，我可能就会选择考虑抛弃继承。
0: 嗯，
4: 好，那按照法律规定，不管你要选择限定继承然后向法院办理限定继承的呈报登记，
0: 嗯，
4: 还是说你要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的登记，
0: 嗯，
4: 这个决定都必须在被继承人死亡开始的三个月内。
0: 嗯，
4: 所以其实我觉得三个月的时间应该是足够让你决定你要选择哪一种了。

0: 那当然每一种选择都各有它的不能说坏处，都各有它的不一样的地方。
1: 是，
0: 那如果今天他这个被继承的资产大于负债，那你选择抛弃继承，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继承到这个被继承的财产。
1: 哦，
0: 当然啊，除非说你不是很，因为继承一定是一定亲等间的亲属的事情。
1: 是，
0: 那你觉得对于是否继承被继承财产你不是很在意的话，你选择抛弃继承，把遗产留给其他的继承来继承，那当然是没问题的。
1: 是，
0: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在三个月内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的被查登记的申请。
1: 嗯，
0: 那抛弃继承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这个资料，这边我不讲，
1: 是
0: 大家到那个司法院的网站上面去输入关键字抛弃继承，就会有列一堆你要准备的资料。然后这个抛弃继承申请的管辖法院是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那个地方的地方法院。
1: 哦，
0: 所以比如说虽然是被继承的户籍在，譬如我在台北，那我是继承人，可是被继承人的户籍不在台北，
1: 是，
0: 那我就必须以被继承人的户籍的法院去递状申请抛弃继承。
1: 哦，是他的户籍地，不是他死亡的地方。
0: 他的户籍地。
1: 哦，
0: 好，那个，而且申请地状的时间点，只要落在刚刚法律规定的三个月内，那即使你的文件没有备齐，你可能有时候
1: 有点小缺漏这样。
0: 对，我们一般人可能平常要上班，然后只能抽空去申请一些。如果我申请抛弃继承人需要的资料，那可能有从可能会缺少一两样，没关系，你只要在期限之内把申请状递进去法院就好。那至于你有缺漏的，法院会再通知你补件。
1: 是，
0: 所以但是虽然通知补件的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但是只要你把这个状子送进法院，是在三个月内就可以了。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这个你去上司法院的网站，发现他所需要装订在一起的资料你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完整的搜集到，那你还是在如果时间有点赶，你就赶快先把申请状送进去法院内，然后法院叫你补通知，虽然落在三个月之后，但是依然没有，你送状的时候是在三个月内，所以你还是没有超过法律所规定的三个月的期限内。
1: 哦、OK，
0: 好，所以其实申请抛弃继承，因为你不要继承被继承的遗产，
1: 对，
0: 所以只要资料备齐，而且资料会比较少，那你只要三个月内送到法院去，那就等候法院的通知，看要补件，还是如果通过的话，他会给你一个通知，说已经法院已经准许备查你的抛弃继承的申请了。好，那我刚刚举个例，假设被继承人我跟另外一个人是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然后这个但另外一个继承人选择抛弃继承，那我选择限定继承。
1: 是，
0: 那这时候呢一样，如果我要向法院呈报我要办理限定继承，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般会这样做的原因大部分都是我担心被继承人他的债务
1: 比较
0: 大于他的资产。那虽然他有留遗产，但是我担心如果我没有用向法院这个申请这个限定继承呈报遗产清册的话，万一后面陆陆续续有这个债权人出现的话，如果我先还了第一家，但是我没有走法院的流程，这时候第二家如果再冒出来，但是我遗产已经付给第一家，这时候我可能要自掏腰包付给第二家。这时候我用向法院申请办理限定继承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一切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那法律规定的程序走完以后，我把遗产就算付给第一家已经付清了，第二家才冒出来的时候，这时候

0: 因为我有向法院办理限定继承的流程，
1: 嗯，
0: 所以这时候第二家就算后面跑出来的话，我也不用自掏腰包来还第二家，
1: 哦，
0: 欠第二家的这个债务。
1: 就是他把他继承的遗产都使用完毕之后，他就不需要再额外掏钱的意思。
0: 对，
1: 哦，
0: 那在我向法院办理限定继承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其中有一项会特别要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跟我同一个位阶的继承人有人办理抛弃继承的话，
1: 嗯，
0: 我必须等那个抛弃继承的裁定下来以后，我才能够去办理限定继承。
1: 啊，那如果就刚好超过三个月怎么办啊？
0: 哦，一样，只要状子三个月内送进去就好。
1: 哦，
0: 所以所有的申，不管你什么样的状子，只要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先送第一份状子，
1: 嗯嗯，
0: 其他后来再补。
1: 哦，
0: 那我现在来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这样做。
1: 嗯哼，
0: 因为我刚刚讲，譬如说被继承人有两个继承人，一个是我跟另外一个人。
1: 好，假设就是我跟律师好了。
0: 好，那我办理抛弃继承好了。
1: 嗯哼，
0: 那这时候主持人去办理限定继承的话，其实这个被继承的遗产，因为我抛弃了，所以原则上应该都归主持人。
1: 是，
0: 所以当主持人去办理限定继承的时候，然后因此要到国税局去，申报这个遗产的遗产税的时候，
1: 嗯，
0: 那如我假设我举假设好了，它是属于不用缴遗产税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呢，国税局就发给主持人一个免缴遗产税的清单。
1: 哦，
0: 好，那因为这种程序都是一个人就可以去办，不用全部继承人去办。
1: 嗯哼，
0: 那因为主持人拿到了这个国税局的免税清单，就可以假设这个被继承人有遗留不动产，
1: 是，
0: 那下一步主持人应该是可以拿到被继承所遗留不动产的100%。
1: 哦，因为没有其他人是继承人了。
0: 可是因为名义上从户籍登记上可以看出来，被继承人登记人有我跟主持人。
1: 哦，哼哼。
0: 所以这时候呢，办限定继承主持人的这边，好，的行政机关会要求要等到我的抛弃继承的裁定下来以后，
1: 嗯，
0: 主持人才有办法去办理不动产的移转登记。
1: 哦，所以是移转登记的这件事情会搁置，而不是说前面办理这个限定继承或抛弃继承的那个速度这样子。
0: 对，因为如果没有等到我的抛弃继承的裁定通知下来的话，
1: 嗯，
0: 那这时候主持人去办理不动产共同共有登记的时候，继承人会是两个人，
1: 是，
0: 就是我跟主持人两个人。
1: 嗯嗯。
0: 可是我已经办理抛弃继承了，所以这样就会形成一个矛盾。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这个行政机关就规定，在办理遗产的不动产登记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个继承人是办理抛弃继承的话，
1: 嗯哼，
0: 那没有办理抛弃继承的那个继承人就要等一下，等到抛弃继承的那个继承人的这个通知已经法院已经下来以后，
1: 是，
0: 这个主持人这边要减负我这边已经申请抛弃继承的法院的裁定，
1: 嗯，
0: 然后主持人那边才可以拿到100%的这个不动产的所有权，
1: 是，
0: 不然会形成一个矛盾的现象。
1: 嗯，
0: 假设你没有减负我的这边抛弃继承的法院的裁定的话，
1: 嗯，
0: 单纯从继承系统表上看起来，
1: 嗯，
0: 被继承是有两个继承人的，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变成不动产的时候，主持人只名义上变成我跟主持人还是一人各有一半，
1: 嗯哼，
0: 可是这跟我已经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就会形成一个矛盾，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呢，如果同样是属于同一梯队的继承人，
1: 嗯，
0: 有人要抛弃继承，有人要办理限定继承的话，那可能抛弃继承那边的速度要快一点。
1: OK，
0: 这样才不会影响到办理限定继承这边在等要办理抛弃继承的那边的法院的通知。
1: 嗯，
0: 那限定继承的这边的人要拿着那个抛弃继承的通知到地震区机关去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候，它的持份才不会减少。
1: 好，那再来的话，因为节目的时间还有一点点，我想要问一下律师，因为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是说，如果是可能这个被继承人过世之后，我是不是不用特别去办，它就会自动变成所谓的继承限定继承呢？
0: 对，是这样哈。
1: 嗯，
0: 我个人的意见认为是没错。
1: 嗯哼，
0: 好，但是可能要记住一个原则，如果被继承人的负债大于

0: 一定要请那些债权人去走完官司的流程再说。
1: 嗯，
0: 所以就是说我也许不用特地去法院办理限定继承的呈报，嗯，但是我必须遵守一个流程，就是我不会擅自事先把继承留下的财产先还给某一个债权人。
1: 哦，
0: 因为将来如果还有冒出第二个债权人，可是我遗产已经全部都付完了，
1: 嗯，
0: 这时候我就得自掏腰包了。
1: 哦，
0: 所以这时候干就让这个出来主张债权的人去法院走法院的诉讼，确定他们的债权额，
1: 嗯，
0: 这个时间也会很久。
1: 哦，
0: 那这个时间过了，如果没有出现其他债权人，原则上应该也就没有其他的债权人了。
1: 嗯哼，所以就是基本上安全起见，还是在这个就是出现继承的时间3个月内，赶快去办理限定继承或抛弃继承比较安全嘛，对不对？
0: 对，原则上对自己的保障的话，有向法院走流程的话，对自己保障绝对是加分的。
1: 嗯，OK OK， 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限定继承跟抛弃继承，虽然常常听到，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还真的有时候会有点搞混。那当然啦，如果你真的不知道的话，这个司法院的网站上面其实写的蛮清楚的。那除此之外，也可以来询问看看专业的律师，帮你呢省去很多很多去思考的时间。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生斌林律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1: 下午2:27，路况部分赶快更新一下哈。刚才在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桥中段的外侧发生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台北市稍早听众朋友说，志山路2段往西啊，从立行街到故宫路之间那个号志灯不连锁，也有可能是造成后方车流拥塞的原因。那后来北市交通帮大家稍微查正常了哈，所以现在呢已经把它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国道1号稍早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车道3台车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但是呢，在台北市又出现了一个车多的地点，请朋友务必先避开咯。这是在台北市的水快往北方向永福桥到师大路之间，目前车子很多，再请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通过车多路段。那至于讲到车多路段，来看一下路网图有没有变化。目前从路网图上的行车表现来看呢，国一的车流还是集中在了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圆山一路到内湖，平均车速大约60公里左右，有其他国3国5都 OK。 国道2号也有出现橘色路段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开到机场系统平均车速相对偏慢，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但是好像没有看到什么特殊的原因，好，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哦，电话是0800-000-123。况起来好像是要从机场系统去国一的车流相对比较大啦，我再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当然如果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说，0800-000-123。再来2:30新闻之前呢，要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请问国道1号往南在3公里过了8堵路段，路间还有看到爆胎停放的大客车，然后内侧还有看到轮胎皮吗？好，如果您有这个后续，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因为目前为止都还没接获这一个后续，有点不太确定到底他处理的情形如何。那如果知道的话，都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拨打电话0800-000-123，跟我们说，感谢大家的帮忙。音乐声中，等待2:30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豪雨过后，高雄后进溪一群桥上的上游护岸出现了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可以看到护岸结构被吸

0: 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黄义豪的报道。
1: 这波豪雨让后进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2: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1: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一带查获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巫姓男子火力全开逃跑，狂奔260公尺，最后仍然跑出员警，被逮时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全案依法侦办。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员警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 ATM 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员警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3: 巫男一路逃窜260公尺，并躲入自侦录像弄中，最后仍遭远警围捕落网，遭逮后更拿毛巾频频试汗。经查，巫男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2笔赃款，共新台币99,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
0: 全案在警询之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嫌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持续的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的资金流向。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不少中高龄民众想要重返职场，却担心年纪或者不熟悉新的产业。高雄市劳工局推出了就业服务以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求职者投入缺工的产业，不只能够找到工作，还有机会领到最高108,000元的奖助金。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4: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0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1: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法国网红为台南的芒果来台湾，西首市长黄伟哲直播行销台南的水果，希望让法国以及欧洲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台南丰富多元的水果特色。为经理的报道。
5: 要邀请啊，这个先来品尝这些水果，最后再来吃。
6: 满满一桌台南美味水果，市长黄伟哲一一介绍给法国知名网红 Adèle Barbouche。 法国知名网红阿黛夫近日来访台南，携手市长黄伟哲一同开箱台南特色水果，透过直播还有社群影像介绍台南的芒果、凤梨、文旦、火龙果、小番茄、龙眼、洛梨、香蕉、木瓜还有芭乐等鲜果。阿黛夫表示，来台之前就深受台南芒果吸引，这次来到台南才发现不止芒果，每样水果都非常甜美好吃。这次还特别想找寻芭蕉。
7: 那市长上次到法国有提到嘛，就是台南有芭蕉，所以他们这次就很想来试。
8: 他是专门来找这个芭蕉。
7: 对，
6: 也期待透过影像跟直播记录各种台南特色水果。

0: 把台南的水果美味分享给法国还有欧洲观众，开启台南水果跟法国市场交流的新契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31号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新竹到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5到27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是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3: 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4: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3: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4: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3: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4: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5: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39喽，这个时间点不知道现在你在做些什么呢？我发现我这个窗外好像天色有一点点小变化了。今天呢整体来讲天气没有到非常稳定，而且风挺大的，所以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握好自己的方向盘，小心开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先讲排除的，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回报喽。稍早国道一号往南在3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过了八堵，路间停放的大客车还有内侧车道散落的轮胎皮都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北控告诉我们排除消息。至于现在还需要特别留意的状况呢，首先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现在国道一号从路网图上看起来整体来讲还 OK， 只有在北上的圆山开到内湖会比较辛苦，目前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40公里以下咯。如果您知道为什么会降速的原因，麻烦跟我们说一声0800000123。那另外呢看了一下国道三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很 OK， 但是工程有两个要注意，包含国道三号往北方向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

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修剪花木工程，还有在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车道工程也还在持续施作当中。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在南下的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状况还没有排除哦。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没有到非常受影响，但是经过也要提高警觉了。看看有没有机会帮大家稍微看一下哦，这个状况是如何。好，我找到了，哇，这个撞的力道一定很大哦。目前在国道三号往南的89.6公里竹林前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我看到它整个车壳呢是已经散落在了好多车道上哦，所以驾驶朋友要小心。目前其实在内侧跟中线还有部分的外侧都要留意，因为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车壳是喷飞了哦，影响到了内侧还有中线车道，尤其还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的情形。那现在驾驶呢好像是正在走出来，不知道在捡什么东西，可能在捡自己的个人用品吧。我请后方驾驶朋友务必留意，这是在国道三号往南的89.6公里竹林前目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而且呢这个车壳喷飞，现在是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利用哦。行经国道三号，如果刚好在竹林前的朋友，请变换车道，走最外侧，目前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可以利用。那如果开过事故地点要留意，因为现在在中线接近外侧的地方还有一颗掉落的轮胎矗立在路中央，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要提高警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五的朋友。目前国道五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是蛮 OK 的，只有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处车速稍微降低，平均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五号也要留意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目前移动性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好，就在我刚刚说完的同时，屏控说工程结束了。好，现在国道五号往南石碇出入口匝道，您可以安心通过，因为工程就在刚刚说是已经收工了哦。那再来，我们关心的是省道跟市区了。省道就是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占用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今天会到4点钟。省道台61线17.9到15.5公里，北上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的施工封闭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还有在台66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会延续到118年，每天朝九晚六施工。那市区的部分呢，台北市刚才在水快往北，朋友说永福桥开到市大路这一段好辛苦哦，车速非常的缓慢。另外明水路往西的方向，从大直抽水站到北安国中之间也是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内湖路一段往西，介于环山路到敬业四路之间，马戏车子比较多的地方。以上这几个北市交控提供的车多地点哦，建议朋友可以先避开。那另外在麦帅二桥往内湖，请留意桥中段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还有一个状况是刚才新增的，原本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出入口匝道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歌曲是伍佰老师的歌曲，叫做 Let's Dance。 我们听众朋友很可爱哦，他说今天呢既然是结束与开始，他就来分享这个最后的一支舞啊。他说这支舞是什么呢，就是爸妈开心的起舞，因为小朋友终于去上课了。

Last Dance 这首歌曲来自于500的歌声，有没有觉得听着歌好像也跟着穿越了呢？还记得之前呢，这个想见你的电视剧出没之后啊，就是因为这首歌曲就是穿越的一个很重要的羁绊嘛，好，所以其实在那一段时间就蛮常会听到这首歌曲又再次被翻出来，没想到今天我们这个结束与开始齁也让这首歌曲重新浮出水面了呢。下午来到2:50，接下来呢我们花一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各位问讲这个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呢要先帮一位庄小姐找她的皮夹，她是在今天的中午12点多从圆山捷运站搭车到了重庆北路三段，下车的时候呢一个黑色皮夹忘了拿，里面包含证件现金。再来是一位来自于大陆的罗先生，他

是在昨天的晚上10点半，从中华路一段搭车，一路搭到了中山北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深蓝色皮夹，里面包含证件、现金。还有一位是郑姓失主吼，在8月29号的晚上7:50左右，从忠孝东路四段搭车到了成功路三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蓝色、白色的纸袋，里面都是他刚买的一些洗护产品。再来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冰田先生，这位冰田先生昨天8月30日凌晨0点从瑞芳区的基山街搭车，一路搭到了南京西路的百货公司，下车的时候护照忘记拿哦。哇，置身在国外，然后护照忘了拿，这个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哦。所以如果你刚好在8月30日凌晨0点左右，有从瑞芳载到一位日本客人，载到了这个南京西路上的百货公司，麻烦帮他帮他找一下他的护照吧，清一清车子，他的护照忘了拿。再来一位是邱小弟弟，他不小心忘记带的是牙套，是在昨天的晚上接近9点，从士林捷运站搭车到了西园路二段，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透明牙套哦。那再来还有一位是陈先生，在昨天8月30日的凌晨0点到0点半中间，他从芦洲和平路搭车到芦洲的光华路吃个面之后，又从光华路的这个面摊搭回芦洲的长安街，下车的时候他的项链忘了拿，这个是有一个神像的上面的。还有林先生是在8月28日早上大约是12点多，从南京东路搭车到了民生东跟建国北路口，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绿色皮夹，里面同样装着证件、现金。还有一位林小姐后，在8月29日的晚上5点半左右，从树林区的三郡街一家便利商店搭车到了泰山区的贵阳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手提袋，里面呢，看起来都是一些个人用品，包含眼镜啊、帽子等等的东西。好，以上这些遗失物在马环兰问角时可以评论后帮忙催款麦。啊，哪些你嘟嘟好，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欢迎您可以在我们服务时间内送来警广。我们的服务时间每周一到周五，平日早上9点到晚上的8点。如果您有在您的计程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记得送过来。那如果你是在路上捡到的，或者说刚好是超出我们服务时间，就请您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喽。那最好可以就是都不要掉东西。好，所以我们下车之前呢，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那我们的问讲所给朋友呢，也可以温馨提醒，好看看东西有没有带齐全。那当然，如果呢，可以的话，就是在他上车，如果有开你的后车厢，下车你就记得主动把他后车厢打开，才不会让他的大型货物落在你的车上哦。接着分享的歌曲是听众朋友分享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曲张信哲的歌声，也希望这些失物赶快回到失主的手中。

0: 这是张信哲的歌声，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吼，这个转眼啊就快要到三点钟了呢。这个时间点啊，或许是该补充能量的时候了，来点下午茶也是不错的。但如果呢你是这个中午吃太饱，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有点想睡觉啦。那如果真的很想睡觉就爱困，那不如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不要硬开，这样子疲劳驾驶很危险呢。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哦，这是在宜兰县，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电回报说，在宜兰县的苏澳镇新马路桥要上国五的匝道外侧，哇，很大的坑洞哦，经过要小心，这个可能也会连带影响到要上国五的朋友，请大家经过要提高警觉咯。至于在台北市区稍早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桥中段的外侧，两台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稍早在台北市水块往北介于永福桥到市大路之间车多的状况，也在刚刚接获北市交通回报，车流恢复正常。那大家呢，如果在路上还有发现哪里开起来特别不顺畅，麻烦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也再次提醒，在国三往南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1: 如果说连吃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进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 89.6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南投前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216.7公里，过了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塑胶制品，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23公里，潭子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应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

0: 食糕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10月起，南半球

0: 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纪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千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3: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4: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6: 大家好，我们是
7: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8: 我是贝斯手汉堡，
9: 我是鼓手大宝，
10: 我是主唱法妈。
6: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7: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3:10喽，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现在这个精神状况还好吗？好，节目进行到了第三个小时了，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想睡觉，还是说想要来一点能量补充呢？吃一吃零食，喝一喝开水 ，OK OK 都可以哈。只是如果现在能力已经有点想睡觉，但不爱困，记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哦。好，来提醒路况哦。现在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国道的朋友，目前国道一号整个车型状况来讲还算是 OK 啦，哦，平均车速都还算挺正常的。只有在南下靠近中立道平镇系统，还有北上在这个林口前的位置，哦，均速稍微缓慢，大约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特别留意哦。目前在国三往南的方向，因为89.6公里在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吗？好，我刚刚稍微想说看一下监视器啊，对，还在处理。好，现在持续占用了内侧的两个车道，还在处理哦，只有外侧一线可以正常通行。那再请驾驶朋友呢，通过

事故地点一定要小心变换车道，互相礼让一下，慢慢来比较快。好，目前在国道三号持续处理南下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至于北上的部分呢，两个工程要小心通过，包含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移动性的修剪花木工程，北上66到64公里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也正在施工哦。那国道五号整体来讲车型状况还 OK， 往南的方向请留意平林出入口匝道目前清扫队伍还在施工中，往北方向则是雪山隧道的入口处均速会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行经长隧道地下道别忘了车头大灯要打开。今天外头其实天色还蛮亮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开车开着开着就忘了开灯，尤其是进入到隧道的时候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正确开启嘞。那再来呢，还要关心的就是我们省道跟市区啦。省道是长期性工程，包含台61线双向77到85.8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到过了南港平交路口，半半工程施作中。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今天施工封闭，还是要请您改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 0.1到2.6公里，双向介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都是主线施工封闭中。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现在北安路往西过了崇德路，有听众朋友发现路树倒塌，现在车辆是无法通行的哦，已经通报处理。在台北市北安路往西目前过了崇德路简溪溪北通，因为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才刚通报处理。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往西环山路到敬业寺路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还有要特别提醒是在桃园市的复兴区，桃园市复兴区的113线6.5公里往新竹方向的这个道路上面，发现路基掏空，目前下陷大约1/3的高度。现在呢，现场还是封闭单向通行当中，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后小心通行。至于在宜兰县的苏澳镇，也有发现坑洞情况哦，就是在苏澳的新马路桥要上国道五号的匝道外侧有一个很大的坑洞，经过要小心，目前已经通报了。那如果您在路上后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听到的歌曲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杨培安的歌声《梦想从心开始》。

这是杨培安的歌声，梦想从新开始，这个心是心脏的心。时间来到下午的3:18了齁，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国道一号的最新状况。刚才在国一往南三重前有听众朋友说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内。那另外呢在这个北安路原本是说看到了路树倒塌嘛，那刚刚听众朋友经过发现诶不对哦，报错地方了，不是在北安路往西过了崇德路，他说是在明水路往西过了北安路458巷的位置，目前路树倒塌，车辆还是无法通行，好，状况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啊，如果可以不要经过会更好哦。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5号目前南下的平林出入口匝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在持续当中。那原本在国道3号的北上66到64公里后，过了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车道工程，现在已经 OK， 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后，电话0800000123。听完了杨培安这个激动人心的歌曲之后，再来这首也是蛮激动的哈，《The Final Countdown》，这歌曲来自于 Europe 欧洲合唱团的歌声。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耳熟呢？只是不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对不对？这首歌曲 The Final Countdown 是来自 Europe 欧洲合唱团的歌声哦。这首歌我刚刚稍微搜寻了一下，我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哈。这首歌呢，当初是团员呢，就是刚好把那个噔噔噔噔就弹出来之后呢，他就觉得诶，我应该把这个很有魔性的旋律把它发展成一首歌曲。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想说想要写一个很长的曲子，气势磅礴的音乐，专门用来当他们演唱会的开场白，然后开场曲，所以呢他就把前面那一段旋律拿出来再次发展。那因为他那个旋律就是发展出来之后呢，另外一个团员听到之后就说诶不对吧，我们可是 hard rock 呢，怎么可以播这个好像是在游乐场一样的音乐呢，这种是塑胶电子乐，不适合我们啦。那后来的后来呢，最后就是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终于还是把这首歌曲给写出来了。那很有趣的是，这首歌曲呢除了是当作他们这个在演唱会开场的时候放的歌曲之外，也变成了现在很多各大体育赛事或者各种这个历史时刻的代表性的背景音乐哦。所以这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谁知道这个音乐到后来呢居然可以红成这样，很多人就是会朗朗上口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稍微还是一哼就还可以哼出来，只是不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哈。这首歌曲就叫做《The Final Countdown》。所以有的时候在听歌的时候啊，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你很好奇这首歌曲当初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到底这个灵感取自于哪里啊？然后呢，等到等去查了之后，或许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这个冲突点其实也会让你对这首歌曲印象更加深刻。好啦，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呢，是我觉得吼，这个虽然说今天的主题是倒数啦，但是我们还可以把这个快乐的感觉继续延续下去，所以带来的歌曲由张韶涵跟这个潘玮柏带来的歌曲《快乐崇拜》。One, two, three.

0: 景广新闻。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2: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3: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即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2: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的新高。林依晨的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5: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4: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小开学日，为了维护校园的安全，台东各分局执行互动勤务，在学生上下学的时段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王玉芬的报道。
6: 开学首日，适逢雨天，道路湿滑，视线较差。关山警分局特别针对校园周边道路、重要路口以及家长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巡守，并与校方导护老师、志工等共同维护学童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准备防身口哨，向学童示范口哨防身法，详细讲解使用时机以及方式。遇到陌生人尾随、危险或紧急状况时，只要含住口哨，连续短处用力吹响，就能利用高分贝哔哔的声音引起路人注意，并在第一时间下足歹徒，争取逃跑以及求援的时间。到警分局除了宣导交通安全之外，也借机向学童宣导防治性骚扰以及数位性暴力观念，提醒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以及网络使用安全。如果遭遇不当的言语、肢体碰触、网络骚扰或私密影像遭散布等情形，应勇敢拒绝并立即向师长、家长或警方求助。成功警分局分局长潘俊宏也率领防暴官与交通组同仁到成功国小门口，配合老师以及导护志工疏导交通并宣导交通安全、儿少妇幼安全等犯罪预防观念，期望结合校园、家长以及社区力量，打造安全无虞的学习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下午3:36啦，继续来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吼。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国道的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刚刚在南下三重前的外侧车道轮胎皮还没有清除哦，经过继续小心闪避。还要提醒刚刚在国一往北的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目前从95公里开到93公里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了。这是在国道一号，因为北上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两线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哎，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好像觉得车子有稍微动起来快一点点了，是不是事故排除了呢？好，再麻烦朋友如果刚好经过可以帮我们更新一下。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整体路网图上看起来还 OK， 但是往南方向过了关西交流道就会发现，哇，车速变得超级慢，原因就是因为在国道三号的事故还在处理，南下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现在是正在进行吊挂作业，我正好在看 CCTV， 所以呢只剩下最外侧的车道可以通过，请驾驶朋友通过的时候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后小心通行。国三南下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事故正在吊挂，目前只有外侧一个车道可以疏解车流哦。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则是要留意，在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侧车道修剪花木工程还在持续，原本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外侧工程现在结束咯。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稍早南下平林出入口匝道清扫作业结束，换成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部分则是要留意，刚刚台66发现一大包的垃圾掉在西向的19.5公里平镇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一大包的垃圾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次提醒朋友东西一定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那再来呢，好，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原本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外侧两线事故确定排除了，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对，因为车子已经动起来了，辛苦您了。稍早因为在国一往北方向93.4公里的事故才刚排除，所以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市区的部分特别提醒哦，在台北市的明水路往西过了北安路的458巷，因为路树倒塌目前车辆是无法通行的，请先行避开。还要提醒，在新北市三重地区，因为自强路三段79到91号前方的外侧还在施工。桃园市复兴区则是要留意113线的6.5公里往新竹方向的道路上面，路基掏空，目前下陷大约1/3的高度，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好，目前是封闭单向通行当中。在宜兰县苏澳镇新马路桥要上国五的匝道外侧车道的大坑洞，也要请朋友小心避坑。好，感谢听众朋友跟我们说，稍早明水路往西大直抽水站到北安中国中的这个车流目前看起来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后续如果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023，感谢您的帮忙。来听品冠的歌曲，又一年又三年。

又一年又三年，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平冠的歌声，这个非常有勾人的感觉的曲调，从头到尾贯穿啊，就像是来讲又一年又三年，这个层层叠叠的感觉。下午3:45，路况部分又有更新了吼。刚刚在省道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的东向75.3公里过了瑞芳，朋友看到有自小客车自撞并翻覆的事故正在处理哦。因为是翻车事故，所以处理起来一定是需要点时间的，要提醒朋友先改道了。省道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东向75.3公里过瑞芳，自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另外一起是在国道3号的事故，这个处理好久啊，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9.6公里竹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最后收尾，然后倒数快要可以开放了。目前看起来现场是中线跟外侧都可以正常通行喽。刚刚在国道三甲新增一个工程，是国道三甲的西向5.6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端到台北端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是做当中。更多路况后续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倒数来自于萧亚轩的歌声。

这是姚法萧亚轩的歌声，歌曲就叫做倒数，时间来到下午的3:50，节目也进入倒数阶段咯。刚刚在国道三号的南下89.6公里竹林前的事故终于排除了，但是后方6公里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目前受到影响哦，在国道三号南下有6公里的回堵车流哦，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哦，等一下车流就会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在国道一号有发现新的状况，发现抛锚车，它是停在国一往南的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货柜车抛锚。停放目前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台二线的东向75.3公里过瑞芳自小客车自撞并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至于现在还需要小心的就是台66的那一大包垃圾，刚刚朋友经过台66的西向19.5公里平镇一前看到的内侧车道有一大

包的掉落物是垃圾哦，现在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那再来呢，接下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歌曲，其实是我上个礼拜就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Goodbye系列的歌，但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也挺可爱的，所以呢决定在今天跟你分享。这是日本的创作歌手藤井风的作品，歌名就叫做 OK Goodbye。刚好这一周就是倒数结束与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结束系列倒数第二首歌就跟你分享 Mia 的特调咯。

非常适合在下午时段好好配上一杯咖啡还有下午茶的歌曲。这是藤井风的作品，歌名就叫做 OK Goodbye。 下午来到了3:55， OK 真的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所以今天的节目最后想跟你分享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许愿的歌曲，来自于 Coco 李玟的歌声滴答滴。时间就像是这个秒针滴答滴的在走，所以呢非常快速也通过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交棒给下一位的主持人，大家就敬请期待。给那里听阿公卢卡斯波迪雷啦，所以今天到底是谁会上场呢？让我们敬请拭目以待啦。在滴答滴的歌曲当中，明天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我们就明天下午点钟空中再相会，拜拜。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去。

0: 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先前89.6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丰市到潭子，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愧提。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加班加班，马不了。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啊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Aloha， 大家午安，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没错，没错，我的好搭档 Lucas 呢？出任务不在家，总共有一二三四四天，所以呢，在礼拜一，就是今天开始到礼拜四，这四天呢，都由我来帮他顾家。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06，此时此刻开始，就由我小玉在空中为你导航，陪你一路到晚上的7点，陪你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不晓得大家在上个礼拜我们

两个合体的时候听出端倪来呢？因为那时候呢，卢卡斯就卖了关子说，哎呀，这个掐指一算呢，我们这个合体呢已经算是最后一周，但也没错啦，因为这一周也要迎接九月份到来。那么

0: 58.9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赛里哦，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槽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好的是现在车辆都已经移至到了避车弯的位置，请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觉，留心一下咯。好朋友反映说，在国一南下大概过了台北路段，哇，外侧好多好多块的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车道，同步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清除，也在麻烦朋友金鬼西尊小心闪避啦，记得打方向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通报咯，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好，说到事故呢，还有两个地方需要朋友特别注意的。国一南下在 26.8 三重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货柜车抛锚了，好，这也是刚刚金鬼朋友呢把这座金没跨点，同时来转达个情况。 OK， 那我们也告诉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了。再来是台二线东向75.3公里哦，说过了瑞芳有一台小客车不小心发生了自撞翻覆的事故，整个车体有翻覆的状况，也已经在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赶快派员来处理。好，经过了朋友爱注意咯， OK， 你的车头啦，人的车尾安全距离要保持多多好，这样才安全够安心。今天是8月31号，是礼拜一。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应该内心的 OS 是 Oh yeah， 是因为要上班 Oh yeah 吗？哎，不是。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呢，哇，或许可以喘一口气。整整两个月漫长的暑假终于结束了，小朋友可以回归校园生活了。好啦，既然呢今天是开学日，我们就来感受一下新学期校园青春的气息吧。节目一开始要送给大家的，我想对于许多朋友来说，如果你跟我一样小时候是电视儿童的话，应该不陌生哦。
1: 喂喂喂，起床啦，太阳都晒屁股啦。

了这首歌，是不是很想要跟着一起哇吼呐喊起来呢？好，这首作品呢就叫做《青春真伟大》。好啦，时间下午的4:13，哇，一首歌过去呢，有没有勾起你满满的青春回忆？梦丢这首作品呢，同时也是这个当年非常非常经典的青春校园剧《麻辣鲜师》，而且我刚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它是第二代的片头曲耶。可是我一直觉得这好像是每一季的这个主题曲哈，一播我就觉得哇，整个那个老师啊同学之间的画面都跑出来了，充满着回忆，对吧？而且呢，这一部电视剧居然是史上第一部的校园生活喜剧，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2000年的时候开播，一陆续续呢开播了4年，整整4年才画下句点，才正式的停播。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看，然后呢就坐在电视机前面，我发现好多里面的演员都是现在当红的歌手跟演员，走其生涯，感觉演艺生涯都要嘎一脚，对不对？像是蓝正龙、言承旭、潘玮柏，还有很多很多演员青涩的模样。其实想想，导演找这一些演员来诠释高中生也是蛮符合的，这种青春的气息，用演的不像，本身本色出演才是最对味的。好，来提醒哦，在稍早我朋友呢有热心通报说，明水路往西大概过了北安路458巷呢，不话都鬼内卡卡的吼，因为呢大概是在这一段路有路树倒塌情形，也导致车辆不话都安全通过，这蛮危险的情形，在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清楚了。如果朋友经过还是有看见有拥塞的情况，保持内心，提高警觉，我们敬请相关单位协助处理咯。好，快速道路台二线在东向的75.3过了瑞芳，一部自小客车不小心发生了自撞翻覆的事故，整个车体有翻覆的状况，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不要好奇观望哦，许公咦那有几代家里呀吼，小心小心。再来最新消息是说，台北市区也就是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建潭路之前接近快车道的内侧，有一台抛锚车，虽然不太清楚吼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是什么车种，但是很确切知道它所在的位置就在快车道的内线，这部分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感谢这位朋友热心的通报啊，自己开车嘛爱注意哦 ，OK。所以说新的学期齁，如果啦有换班，我记得换班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老朋友和老同学，也有新同学，但是在同一个学校我都觉得还好。跟朋友分享，我的大侄女呢今年升国中，我们都觉得替她很开心，因为呢她又迈向新的一个阶段了。对于他来说是全新的环境，因为并不是同一个校园嘛，所以呢我想对他来说应该会这首歌会非常的有感觉，来自孙耀威的歌声认识你真好，初次见面的朋友你要怎么交朋友呢？这时候是不是考验大家到底这个个人特质是 I 人还是 E 人？我不晓得，我求学的时候我其实蛮害羞的，我要很熟很熟我才会比较多话的那一种，所以呢要说出认识你真好好像需要一点勇气。

孙耀威的歌声认识你真好，不过这边我要下个括号，一个平房，为什么呢？大家不晓得，刚有没有听得出来有一些些不太一样？好，先简单来说，这首歌曲应该是对于许多七点喜的朋友，是他们的这个青春男神名单之一的人选孙耀威，1993年哦，首张国语专辑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原唱呢其实不是他。他呢是翻唱日本乐团南方之星哦，在1992年发行的经典日文歌，就叫做《泪之吻》。不过呢，同时也搭配了另外一出的日剧哦。我记得那时候台湾好像没有太多人知道，好，但是呢，因为这首歌曲被翻唱成中文版之后，哇哦，一炮而红。但是刚刚为什么我会说他加一个括号平方呢？因为这是2024年哦，孙耀威重新把他自己这首经典的成名歌曲。再全重新的演绎一轮，所以呢，编曲啊，吼，整个唱腔呢，有些微的不同，有人听出来吗？好，来排除的消息提醒大家，国三北以上的51.7公里三英前，两台小客车本来发生了追撞事故哦，也导致了内侧车道车比较多。现在呢，北区交控回报，哎 ，Holy God 仔吼，已经安全排除了，但是嘿丢丢戏无但输，后方呢回堵的情形。

依旧在哦，大概回堵三公里左右哦。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哦，一定哦，保持着耐心，拿出你的小心哦，两颗心，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喽。好，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稍早说58.9公里哦，也就是靠近这个埔顶一隧道路段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喽。台二线在东向的75.3过了瑞芳，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而且呢整个车体都有翻覆的状况，现在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再麻烦朋友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哦。公有事故齁，静脉垮卡呢有一些路段呢都是呈现车比较多的齁，单纯车多也可能是因为受到了事故刚排除的影响齁，所以连带呢行车表现都大打折扣。我们先看到的是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目前观察下来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而在国道三号哦，瓶颈点很明显就在莺歌系统到三莺这一段哦。我想呢事出有因，事故刚排除的关系，吃的都还需要多点时间等待消化，所以咧朋友爱记得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就循序渐进，握稳方向盘，持续往前行。好，而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朋友如果你要从头城一路往平林行驶的话，也要特别多点耐心呢。金马垮凯行车速度是不及格的，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在大竹往机场系统方向行驶下来，也是稍微速度偏慢，不到60哦。好，刚刚呢跟朋友分享的呢是许多七年级生的青春男神名单之一的人选哦，给他的称号很长哦，呵呵，这就是孙耀威啦。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算是对于八年级生这个偶像团体当中的代表之一。刚刚说新的学期会见新的朋友，那你必须抛出的第一句打招呼语就是哎、欸、你好、哦、认识你真好。那如果呢是没有换学校，哎、欸、还是在同个学校，你顶多是换个班级，或是呢导师也是同一个，那这样就是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啊好同学说好久不见啦，对不对？毕竟两个多月了嘛，对不对？好，这首歌曲呢就是566的好久不见。这首好久不见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呢、欸，先说说好了，因为呢，这首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 MV， 他的 MV 的副歌，哎、欸，他们比手语、欸，那时候我还想说，哇，好特别哦、喔，而且他在发行是2005年的时候发行他们第三张专辑收录的《好久不见》，当中主打歌就是这一首，哎、欸。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我记得班上的同学就很喜欢这一首，然后呢就很喜欢学 MV 当中的手语。现在呢，我们就一起跟着我来回味一下当年的5566。而且呢，最近566呢也宣布，为了要迎接明年1月份成军25周年，他们居然出道25周年了，所以呢，决定明年1月下旬的时候正式要启动他们的世界巡回表演。粉丝们总是在嘴巴里喊着那一句口号，五六不能亡，这下子呢要继续下一站咯。如果你跟我一样呢曾经是五六粉，或是现在依旧是五六粉的话呢，诶，我们就一起让我们的记忆重新浮现吧。566的经典作品好久不见。当然歌曲当中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后续的更新补充，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大家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且伪造疾管署长罗一军的签名来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一军得知之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依照了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2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件持续延烧，消防局长吴兆远在今天赴县议会专案报告，重申 Wilson 的死因是因为意外坠楼。吴兆远说，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的程序，如果未来司法认定与内部的调查

0: 结果不同，该负的责任不会回避。记者张涵的报道。
1: 针对搜救犬卫生死亡事件持续延烧，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31号到花莲县议会专案报告。多位县议员也对卫生生前是否曾遭受虐待或不当对待提出质疑。吴兆远表示，目前全案已经由司法机关侦办，未来司法调查结果跟内部调查如果有差异，自己一定承担应有责任，不会逃避。他也驳斥网络传言都不是事实，重申卫生死因是意外坠楼。
2: 那卫生因自主训练时闸门未关妥，自3楼坠落死亡，那这个是经过兽医师以及相关的认证的一个事实。那针对发文者指控本局黑心及官官相护部分，那本局也表达严重的驳斥。
1: 此外，吴兆远也表示，不容不实的网络留言打击第一线消防人员士气，将搜集资讯保留法律追诉权。
2: 另外涉及灵异迷信的无端揣测，那本局也将收集相关的资料，保持后续的法律追诉的权益。
1: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追了几百公尺将人拦下，捡回男子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依托咪纸的烟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员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员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依托迷纸烟油，员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寻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全案寻获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情势，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共同维护社区安全。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预报员你好，我是预报员黄恩宏。那今天呢明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像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并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降雨较持续，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那对于其他地方也是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下，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天气上都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咯。再来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方大多来到30至33度，尤其在北部局部仍可来到34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哦。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而未来这一周一直在周六以前，水汽上都比较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请务必留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下午的4:38，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好 ，Lucas 跟 Everybody 组由我小玉来构组喽。好了，来回到节目现场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先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快速道路台66线西向的19.5公里，哎呦，平镇一前，本来说那次车道一大包的粪扫吼，到你家一大包的垃圾，即嘛北分局说已经变扫后啊，已经清除完毕了，清气溜溜。搜罗来看到是国道5号，本来说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好吼，平顶星空说已经结束清扫了，现在大家可以安心的通行。国3北上的81公里，一路到77公里之间，好，在关西交流道前，一路到关西服务区前的外侧有修剪花木的工程，但现在已经修好了，帮他 set 后啊，整个修剪花木的作业都已经收工喽。再来呢，是刚刚有提醒大家的台北市区明水路往西过了北安路458巷路树岛，它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恢复正常，大家可以安全的通过。好，但是行车上的安全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前方道路的状况哦。好，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往南，新一路到金华街沿线车都蛮多的，好，再麻烦朋友保持耐心。好，说到现在呢，要特别留意的呢，还有许多的掉落物跟事故都在等待排除嘞。好像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53.7公里指标的位置，过了机场系统哦，中线有一大块的轮胎皮，朋友刚经过的时候发现的。哎呦，视力不错哈，啊，我也希望你哦可以小心的开车。那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排除。台北市区呢，这边补充，在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建潭路前的快车道靠近内侧的位置，一台抛锚车在现场，不晓得时间过去滴答滴，快要挂点钟吗？今嘛刚有看到这台车嘞，有看到赛的经过，无看到。卡点位跟我们搜一声好吗？好，台二线呢，在东向的75.3过了瑞芳，一台小客车稍早发生了自撞的事故，而且有翻覆的状况，整个车体并轨啊，吼，像只小乌龟一样翻壳了。这个部分呢，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也希望朋友经过的时候不要好奇喽。记得确切位置是在台二线东向的75.3过了瑞芳，一台小客车发生了自撞，而且整个车体有翻覆的情形。行，今天呢是8月的最后一天，8月31号嘛。哎，我觉得今天是有始有终的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吗？嘿嘿，因为呢，今天除了是这个开学日之外，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所以呢，有始有终。说到了8月31号，就会想到八三一，八三一丢，就是831，这么刚好就是乐团831

住到的日子，所以嘞，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作品。我想呢，对于他们这个乐团的印象，不晓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我对于他们的印象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帮一个应该说是电视台播的热血节目，帮他们唱了一个主题曲，就是这一首。然后呢，就是来去夏威夷。但有的朋友呢，真正的了解他们，其实呢是这一首抒情作品，因为搭配了我们台湾的电视剧，也打响了知名度。这首歌就是831的歌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小玉伯跳江门。

0: 愿意。
1: 白三幺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怕大家觉得呢，我来跳江，这个情感表达的层次呢，要越来越有。好，这首作品呢，也被大家

档呢点点点点点点击率点到破亿的神曲《想见你》，同样呢也是《想见你》这一部电视剧的原声带当中收录的经典歌声。虽然呢这首作品是2020年推出的，但时间过了快六年，还是在这个不管是 KTV 排行榜上，或者是这个音乐平台点播率，都还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佳绩的位置。哎，难说哦，说不定会有其他语言版本的。好，来继续关心路况了。目前国道二号在东向大园一路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多起来了。台北市区的新生南路往南，从信义路到金华街沿线都是拥塞的哦。这边提醒咯，在五羊高架南下 53.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一大块的轮胎皮不偏不倚的都兜里丢。好，塞里经轨咯，小心闪避，记得提前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好，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而在快速道路台二线东向的 75.3 过了瑞芳小客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所以咧朋友经过时阵把酒杯喝金，千万唔通好奇观望哦，哦爱记咧，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好，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许多的长期工程，好了，我们先关心到的是快速道路台61线北上，在指标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交流道前是施工封闭的，再麻烦我们开车后朋友好配合指示安全的通过，可以改道行驶走台15线。当然这个长期作业会预计施工到117年，哇很久哦，快要两年多的时间。再来关心的是台61线双向77到 85.8 公里过了大庄的平交匝道一路到南港的平交路口进行的是半半工程，好，整个工程都是在进行侧车道的路面改善作业，预计要到9月28号才会结束哦。当然呢，这边施工时间我刚刚大概先帮大家 check 一下了，是到下午的4点钟哦。所以其实现在的话应该是没有施工，但是你不要以为没施工就没你的事了。如果啦，你明天早上9点过后还是会利用这一段路的话呢，朋友一样要注意喽。每天施工期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哦，所以呢，在这边还是要先提醒一下大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好，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还是持续进行封闭施工，一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傍晚的6点钟，朝九晚六是它的施工期间。长期施工嘛，所以呢，施工会到118年，所以这样换算下来还有3年多的时间，朋友就要注意喽。放在心里，小心的行驶。而台北市区呢，这边也帮大家手把手的整理好了。首先看到的是木栅路的捷运工程，在木栅路二段呢，55到131号双向的门牌这边路段都是进行捷运工程的，好，施工期间会到116年3月底。而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好，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施工的范围，一样施工期间会一路施工116年3月底才会结束。而乐群二路也要留意喽，从敬业四路到这个直福路也是进行捷运的作业，好，这个部分呢要再麻烦朋友来到现场要配合交围，小心的通过，一样施工期间比较久，要到116年年底哦，所以嘞朋友就要放在心里喽，小心通过配合指示。好，刚刚听到歌曲呢是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接下来跟朋友分享的呢是昨天在台湾的大巨蛋表演也开球的韩国明星，而且呢为什么我要说跟83有关系，因为他们曾经同台过，就是韩国天团 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主唱圭贤。这是去年呢他们整团有来台湾，然后也有登上台北的大巨蛋，大
当然呢，粉丝朋友 Elf 们都非常的支持。昨天不晓得有没有 Elf 到这个活动现场，也好好的再支持一番呢。

徐慧显呢昨天就担任了整个职棒开赛的这个人员，然后呢赛后也担任了表演嘉宾。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的中文表达能力从一开始在学中文就非常的优秀，表现非常的优异。所以呢他每次来到台湾，他的开场白打招呼语呢不是大家好我是圭贤，反而是你现在收看的是，然后他粉丝朋友就会回圭贤。真的耶，不得不说他的中文程度很好呢，过去也翻上很多很多首中文作品，比如说刚刚听到的831的歌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还有呢周兴哲的你好不好。在早期一点呢，他有说过，被访问的时候有说过，他其实很喜欢阿妹张惠妹的歌，就是如果你也听说。那时候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位歌手翻唱的，整个他表达诠释的方式真的很好听。当然他没有正式出一版从头到尾的歌，但是他在上综艺节目也有现场 live 演唱，觉得好好听哦。如果呢你还是怀疑外国人唱中文歌真的有如此让人家如痴如醉吗，不然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表达中文的魅力好了。来听到的是圭贤所推出的中文版的作品《重逢之日》。

龟贤非常温暖的嗓音，重逢之日。好嘞，路况持续了了解咯。目前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的方向还记得吗？先前有提醒大家建潭路之前快车道的内侧有一台抛锚车，后来北市交大呢派员前往查看是没发现呢。好，所以呢代表这条路是可以安全通过，但是大家还是要依照速线小心的行驶，握稳你的方向盘咯。好，了解完了这个中山北路的部分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目光还有了专注度呢移到了市民高架了。因为目前往西全线车道车都好多哦，准备下班哦。有的朋友比较早下班，就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建国高架往北的部分也要留意了，南京东路到圆山沿线都是车多哦。而在稍早提醒国一南下三重出口匝道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嘛，不过目前北区交控掌控好了整个情势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也在慢慢疏解喽。而靠近了下班时段，所以目前五羊高架北上的4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内侧工程已经结束了，收工了。待会儿大家呢行驶上会稍微不会那么拥塞喽。好，再来快速道路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安全的排除，大家也再稍微放心吼。啊，不过呢，开车嘛爱注意喽。好啦，在音乐声当中，待会儿我们就要来迎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5点钟，进行的是5点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再回来节目的现场。当然有任何的路况要后续的更新补充，都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报路况的行列，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再麻烦大家咯。

0: 缠绵。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平凡，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水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66.8 公里高雄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26.6 公里到 326.8 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 21.2 公里过了潭子系统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5: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4: 嗯，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5: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4: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或法院申请鉴定。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0: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7: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8: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朋友，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喽！这是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我的好搭档 Lucas， 哎，显得我有点孤单吼，因为他今天出任务，明天出任务，礼拜三也出任务，礼拜四依旧不回来，所以嘞，这四天都由我帮他顾家，守好守满了。当然也不让大家无聊孤单喽，我们继续陪你们开车抵达目的地喽。现在时间5:06，总比下班呢，还是说再差一点点，再来一点点时间，我就可以下班了呢。好啦，不管现在有没有要下班，如果你真的要刚好下班上车的话呢，还是要小心开车 ，OK？ 外头的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喽，而且风蛮大的，我刚看一下窗户，呼来呼去的，我不晓得晚上会不会下雨吼，所以如果呢？长期车程的朋友呢，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 ，OK？ 好了，节目一回来呢，先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交通状况。国道二号呢，从大园到机场系统还是车比较多，而且呢，我这边又看了一下我们的路网图，不止这一段呢，其实从机场端沿线往南桃园的方向车都好多。哎，奇怪嘞，是因为下班的关系吗？还是有其他突发状况？好，我这边目前掌握到的是单纯车多。那如果有后续的消息要来更新补充的话呢，都可以通报路况给警广喽。专线大家哎呀熟悉的啦吼，0800-000-123，0800-000-123，就交给收音机前的大家喽。来听到这一首《夕阳作品》，因为我刚刚想一下，我第一个时段都没有播《夕阳作品》。

0: 你好，小姐，请问要到哪里？
1: 哦，广州街，谢谢。
0: 好的。
1: 哎，你的速度怎么慢下来啦？
0: 哦，因为前面是医院，常常有老人家或行动不便的人要过马路，所以开慢一点比较安全啊。
1: 哦，你真是贴心哎。
0: 应该的啦。
1: 那现在是因为学校的关系，车速又变慢了吼。
0: 是啊，现在是上学时间，很多学生过马路也要减速啊。
1: 看来你也很有爱心嘛。
0: 哪里哪里。
1: 哎，前面是绿灯啊，可以右转嘞，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哦，因为有行人要过马路，当然要让他们先行。你看，他们还向我挥手谢谢呢。
1: 你真的是一位三星驾驶哎。
0: 三星？
1: 是啊，贴心、有爱心、有让人放心。
0: 听你这么说，我也很开心哎。
2: 懂得礼让行人，您也是位贴心、有爱心、让人放心的好驾驶哦。交通部关心您。
3: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4: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5: 让安全更有保障。
4: 欢迎加入
6: 特警巡逻网。

0: 时间傍晚的5:11，今天要陪着我们一同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大来宾是谁呢？我们来欢迎他，来自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张顺南副分局长，已经来到我们的线上了。Hello， 副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同分局副分局长张顺南。
0: 是的，今天副分局长来到我们的线上，要跟着我们一起打击犯罪。我刚刚呢，其实也播了一首歌，叫做《Nervous》。我们今天呢，其实呢，要一起来带着大家了解这个诈骗集团的手段有百百种。遇到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要紧张，我们要一一破解他们的破绽哦。今天我们要跟副分局长来剖析的呢，就是假检警，当他们呢打电话来的时候，在骂我们，他叮叮我。这个时候，如果他提出了一些关键字，说：“哎，我要对你线上征讯。”哦，你有涉及刑案哦。通常第一时间我们听到都好紧张，所以呢就跟着电话筒里面的一些话术呢进一步的操作，但其实这些话里面都有诈。所以呢今天来请我们的副分局长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请副分局长帮我带着我们一起来剖析一下，通常他们会有

0: 什么样的手段呢？
1: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有关这个假检警诈骗哦，这不是新的手法，但诈骗集团会不断的升级哦。现在除了假冒警察、检察官打电话，还会利用视讯伪造制服或办公场所、公文或工作证，让民众误以为真正的接受司法调查。那诈骗的手法通常包括以下的几个阶段哦。第一是假冒检警来电哦，先制造这恐慌哦。诈骗集团会说民众的身份遭到冒用，或是账户涉及诈欺洗钱，甚至告诉你已经被列入嫌疑人，账户即将遭到冻结，利用大家害怕惹上官司的心理，让民众慌张不敢挂电话。二是歧视，要求加入通讯软体进行所谓的线上办案，接着要求加入通讯软体进行视讯，画面可能出现穿制服的人员、伪造的警察局或检察署背景，甚至拿出伪造公文、工作证，营造正式办案的假象。三，以监管账户为名，要求汇款或提供金融资料，等民众相信对方是检警后，就会要求提供存折、提款卡或网络银行资料，甚至要求操作 ATM、网络银行把钱转到指定账户，还会谎称这是安全的账户，调查结束后就会返还。但事实上，这些都是诈骗的话术，钱一转出去就可能立即被提领或转走。
0: OK， 所以呢，你看看我们这个副分局长很贴心，帮大家条列式的分析了一二三四四点哦。所以以上呢，你听到的这些关键字都是诈骗的话术，千万不要就轻信把你的钱转出去了。那我这边呢，就想再问一下副分局长，这些诈骗集团其实说白了就是抓住大家的那个心态嘛，就是听到关键字啊，涉及刑案紧张，账户被冻结啊更紧张，再来呢就是干嘛还嘛，这些心理呢，他们都抓得准准的。那我们到底身为平民百姓要怎么去辨别他是真的警察还是假的警察嘞？
1: 那只要掌握以下的原则就不会出错。那首先呢，那警察检察官不会透过电话来要求你汇款，也不会要求你把钱转到所谓的监管账户或安全的账户。那其次呢，就不要相信所谓的线上办案诈骗集团可能透过视讯营造正式办案的假象，但不能因为看到制服、公文或办公室的背景就认定对方是真的检警。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真正的司法机关不会要求你透过电话或视讯来远端解决案件，更不会要求你把钱交给他们保管。那如果接到这类可疑的电话，记住一听二挂三查证，先挂电话，不要操作，不要汇款，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这样才能避免这辛苦存下来的钱落入诈骗集团的手中。
0: 真的，你看我们每天打拼还赚钱啊，不够嘞，人家诈骗集团轻轻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口袋里钱骗走，真的哎，堆心瓜了吼。所以今天副分局长也是讲到重点，如果你真的有任何的疑问，心里先打个问号，懂哎吼，列动啊心懂哎，不要轻易就把钱转出去了，先听听看他到底要怎么样骗你的钱，不要信任，就先挂电话，再来呢去求证嘛，三查证就是打165或者是110也可以嘛，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些警员们呢都会非常的热心，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大家呢在第一时间先冷静，好好的去分析，就不会让你的钱呢不翼而飞了。好，最后呢，副分局长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1: 没有。
0: 好，简单明了，而且呢也讲的重点是帮大家汇整了，听得很清楚。今天呢很开心，我们再次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的张顺南副分局长来到线上，针对假检警来电，这个时候大家就别慌张，依照刚刚副分局长提醒的去操作就对了。谢谢副分局长了。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0: 拜拜。其实我觉得人吼，你再信任的这个亲朋好友，都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去辨真假的那个理性存在吼。不是说，比如说今天讲的是假检警，但哪怕下一次是诈骗集团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骗你，可能跟你说哦，最近那个股票很好赚呢，吼，你要投资几号几号，老师带你去哪里上天堂。有时候呢，你真的想要进行下一步啊，就该收集了啦，吼，才不会有一些比较惨痛的代价出现，这就是我们不想看见的。好，来回到我们路况了。我们这边目前看到的呢，是在台北市区，我们收到了车多路段了。来告诉你们，建国高架往北从市民大道到圆山交流道的上方沿线哦，拨打立片，这个不是诈骗，是真的，沿线车多好多。市民高架往西呢，全线车道也是车多多。

要再麻烦朋友脚下留情，保持好安全距离。新生高架往北从滨江街到中山以及通河街这一大段路呢，哎，下班了啦，掐车多起来了齁。好，慢摔一桥，慢摔二桥往市区方向，桥不好呢，默契没有，通通都是车多的。好，市民高架呢往西全线车持续多齁，因为已经下班了嘛，所以呢有的朋友比较早下班，都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有任何路况讯息，就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当我们金广的神队友，通报路况的专线0800000123，空把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歌声哦，会颠覆你的想象。我先不说他是谁，因为他唱腔很有他个人的特色，但是曲风呢是完全他没尝试过的。这条歌就叫《假鬼假怪》。

怪。鸡鬼鸡怪，有叫到无？这条歌曲是啥人唱的嘞？五点二十二分，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九十点三李定介的节目《如此美好》。好，我是小游啊。独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秋凤，有叫到无？其实很难不猜到吧？就算这首歌的曲风，你可能觉得，是他吗？他好像有点不太像他以往唱的歌，哎，对他。突破自

己了，跳脱和以往那种比较传统的编曲的台语曲风，整个编曲呢都带点 R&B， 有点 chill 的感觉。蔡秋凤的歌声，给鬼给怪。OK， 来 solo 来看 DNA 喜谈64线哦，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哇，沿线 channel 就贼哈，这里台北市区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受到下班的影响，车也开始多起来喽。这边大家跟着我的脚步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行车表现，许多地方车都慢慢拥塞了哈。看到的是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阿勾五平镇系统往中立转接道方向行驶都稍微辛苦一些，车速低于60。而北上的部分呢，除了这几个路段要留意之外，在高架端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环北要往五股转接道方向行驶的朋友一样，你的行车速度也要掌握好，因为目前被我点到名的都是车偏多的。好，国三南下的瓶颈点则是木栅路段以及安坑往中和的方向，还有土城到树林，通通都是不及格的，车速低于60。国道二号东向则是要留意一楼从机场端一路要往南桃园方向行驶会稍微辛苦，因为沿线车都很多，速度偏慢。至于国道五号本来说在北上的头城往平岭方向车比较多，不过现在观察下来疏解了耶，可能跟工程有稍微跟动了一下有关系，看下来呢已经不影响大家的行车动线了。南来北往表现值得拥有我的大拇指一枚。好，但是呢这边补充一下，台北市的港前路往南从内湖路到国道沿线都是车多的哦。好，说到了 R&B， 我们刚听到的是在台语派的蔡秋凤，他突破了自己的以往。那接下来听到的也是一位很擅长 R&B 曲风的女歌手，这首歌就叫做 Talk to Me。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后续更新补充，都可以 Talk to Me 哦，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

Talk to me, Karen Cici 的歌声，2024年所发行的 Mad for You 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就叫做 Talk to me。来，陆刚补充，刚才陆刚不是说往南的方向，从内湖路一路到国道沿线车都很多吗？其实因为下班的关系，车比较多是正常的，但是又加上了最新的路况讯息。好，这个我们收到了，我们相关单位就是北市交控中心回报的现场状况，说港前路往南呐、啊，哎呀。这个堤顶大道前内侧，因为有一台小客车卡抵这个分隔岛啦，哈，这一起事故需要多点时间来处理，再麻烦朋友金鬼西尊保持耐心，好不好？因为下班车本来就很多了，然后又加上了这一起事故的影响，整体来说车流量都偏大，可以的话就保持耐心，还有呢，安全距离也保持嘟嘟后，我们就循序渐进往前行喽。好，提醒一下，目前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从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都是施工封闭的，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要到9月3号。好，在这一段清音乐当中，我们就要准备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喽。

0: hey, 同学，你跟你那位脆上的灵魂伴侣聊到什么程度啦？
1: 哎呦，别说了啦，无论我怎么撩怎么哄，他就是不肯跟我见面啊。
0: 哎，看他照片很 OK， 却又一直跟你说自己长得不好看，很怪。
1: 没错，谈钱谈投资就匆匆融融，要他见面就急忙闪退。
0: 哎，你不会遇到网路交友诈骗吧？聊三天就说你很 special， 五天开始怂恿你除职入境。
1: 你怎么知道啊？这灵魂伴侣真的挺像网络交友诈骗的耶。
0: 什么挺像？肯定是诈骗。好在你是月光族，根本没有金银铜铁可以被骗去除职，哈哈。
1: 喂，我有多少斤两是国家机密，但诈骗是国安问题，赶快打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灵魂伴侣诈骗才是正解哦。
2: 透过社群平台刚认识的新朋友，竟频频聊出资或推荐投资，一定得格外小心，要求用加密货币，面交现金几乎都是诈骗，需缴定金才能出金，也肯定是骗局。虚拟爱情陷阱多，小心网络交友骗你感情又骗你的钱。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6: 嗯，
3: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6: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3: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6: 嗯，
3: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哎，您好。
7: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3: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6: 嗯，
3: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6: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7: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3: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

0: 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2: 时间傍晚的5:34，来进行的是天天是好天。好，听到这片头就知道我们要一起了解一下天气的概况咯。 OK， 因为最近呢天气真的实在是太不稳定了，所以呢我们要一起来连线中央气象署了解最新的天气概况。我们来连线的是预报员黄恩宏，来跟恩宏打声招呼。恩宏 Hello。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也大家好哦。像明天的天气的话，持续受低气压然后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天气上仍然是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以今天的北部大致都是晴朗稳定哦，所以算是一个西南风沉降的范围，感受上还比较热一点，像大台北局部有来到35，接近36度左右。那不过明天就会有些变化了，因为这个整个西南风轴稍微往北抬，除了雨区增加之外，整个中南部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那对于北部地区的话，明天也有一些不定时的阵雨出现咯，云量也增多。那特别是在下午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较大雨势的出现。所以在明天上是受到低气压的影响，环境不稳定，水汽也比较多，而外出记得是要携带雨具备用了。那再来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方大多都是30至33度，那特别是大台北局部还是可能来到34度或以上，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咯。而未来这一周的天气形态都是比较受低气压这个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上都比较多，一直到周四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周五之后及周六这两天整体降雨比较缓和，水汽也开始减少，但是主要降雨区又转往北台湾了，所以在周五周六北部宜兰还是要注意比较持续型的强阵雨出现，那整体比较水汽少，天气稳定要等到礼拜日之后咯。以上就代表中央气象署提供。
2: OK， 谢谢恩宏。
3: 谢谢，
2: 拜拜。
3: 好，拜拜。
2: 好，五条点吼，这个天气上的变化呢，都影响到大家出门的状况，所以嘞，出门之前还是要 check 一下吼，今天的天气到底是如何，会不会跟那个上周末一样吼？礼拜六的时候，我人其实呢下午在外头，然后早上我先出门一趟吃早餐，因为我的家人呢都在南投，然后跟我们说，哇，南投下大雨，好烦哦，我还在那边兴乐乐的说啊。哎呀，台北下出大太阳呢，好热哦，我要打伞呢才可以遮阳。殊不知呢，我一讲完下午出门的时候，我自己就遭殃了。我想说，哎，天气很好啊，结果雷下午，哎，回力镖打了一顿，怎么雨下这么大？真的是吓死我了。早上还跟莎莎讲，莎莎说，对，他那个时候人也在外头，真的是吼，翻了一圈，白眼翻了一圈，又回到地球，还是得面对这个下雨的天气。所以啦，最近出门还是带个伞吧。让自己安心，不要变成落汤鸡了。好嘞，国一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中立转街道的路段沿线呢，嗨，哈班啊吼，恰着贼哦，都点心，好，小心的注意了。桃园市的桃园区，吼，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例行性啦，吼，这个下班时段，新南路一段，好，一路到金国路沿线车多好多，可以的话呢，请朋友提前改道通行喽。而台北市区车多路段呢，在点名，吼，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基隆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道车好多、哦、而建国高架往北呢则是从南京到圆山这一段，至于港前路从、哦、往南的方向行驶，很明确可以感受到内湖路到堤顶大道都是车多的，因为先前在堤顶大道前内侧

0: 有台小卡，这个小客车卡在分隔岛啦，这起事故需要多点时间处理，再麻烦朋友经过时候小心通过，不要好奇观望咯。OK， 现在时间傍晚的5:38，我们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时间，把时间交给伟琳咯。
1: 感谢小玉。
2: 资讯广场，
1: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琳。115学年度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除了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外，鲜奶周报 3.0 也扩大至国中生。师傅也计划调降师生比，让学生在安心学习的同时，也能减轻教师的负担。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3: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好，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2: 另外，师傅也表示，未来3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前往大溪视察学生免费营养午餐供应情况。他说，新学年营养午餐补助加码6元，每餐高达71.3块，并重视供餐品质，运用在地食材，兼顾美味、营养还有地方的特色。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在新学年开学日特别邀请台啤永丰云豹队球员高景伟、林信宽到大溪仁和国小和学生共进午餐。他说，因应物价波动，桃园市政府持续提高供餐品质，新学年起全面调升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补助，每生每餐加码6元，这也是这项政策推动以来第三次调高补助。这部分餐点新增100克大块肉排，由每周供应一次增加到2次。此外，每周还推出兼顾美味营养、学生喜欢双主餐菜色的幸福餐一次。
5: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吃得好，吃得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每一顿饭至少不要因为不好吃还是有点饿肚子，让他吃到饱。
4: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115学年度起，市府特别补助班导师和午餐秘书午餐费。此外，各国中小也透过学校营养午餐推动委员会，持续把关供餐品质，选用3张 EQ 认证食材，并请班导在用餐时间进行营养、习食和用餐礼仪的生活教育。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了活化既有的停车空间，新北市交通局将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以及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并于明天正式营运，让停车空间有效周转，使用能够更加便利。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兴路3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7: 三重区这2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那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6: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

0: 并提供27个小型车及25个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裁决所统计，近四年汽车牌照遭注销的原因，逾期未验车始终占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近八成。裁决所提醒，车辆逾期未验车超过一年，超过定期期限将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遭注销后仍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的罚锾。请听记者以下的报道。根据台北市裁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裁决所也表示，连续四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积案催收科组长陈冠莹说，
2: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一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六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1: 裁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五年，以及车龄超过十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裁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为照顾第一线清洁队员，新北市府宣布116年起清洁队健康检查提高至每年一次，每人补助新台币4500元。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筛检补助对象放宽到40岁以上，并全面发配外勤队员风扇衣。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0: 新北市目前共5740名清洁队员，其中45岁以上中高龄队员比例已经超过五成。统计114年健康检查资料分析，队员代谢症候群盛行率达38%，是全国平均值的1.5倍以上，显示第一线清洁队员健康照护还有职业安全防护都有强化必要。因此，市府宣布从116年起将健康检查升级，及早发现病症并处理，避免小问题累积成大问题之外，更率全国之先增购风扇衣，降低外勤队员热伤害。职业安全卫生管理科股长邱冠智说，
3: 清洁队员健康检查频率将由每两年一次提高为每年一次，另将 LDCT 低剂量肺部电脑断层筛检补助对象，并率全国清洁队之先增购热危害个人防护装备风扇衣，全面配发外勤队员。
0: 环保局强调，对于清洁队员的照顾不只着重在福利提升，更要落实在每天工作环境还有安全保障，让第一线同仁能够健康执勤，安心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还给小玉。
4: 谢谢伟玲。时间傍晚5:46喽，来宾友准备好班呢吼，来爱注意了。目前在新北市的中和区锦屏路与福美路口往北的方向，有朋友反映说，这个车红灯吼，绿灯的号志修对啊啦，阿伯来搭车吼。好，锦屏路往北的方向与福美街交叉的这个路口，有人反映说绿灯太短了，来不及通过这个路口，后方车又紧追来了，所以志恩哥大打劫了。好的，收到咯，感谢朋友的热心通报，我们把这个情形转达给相关单位，看可不可以跟动一下，纠正一下这个秒数，让大家可以比较顺畅的回家。好，所以呢，经过路口记得要慢看停，掌握好行车的安全口诀之外，当然如果呢你切换角色变成了行人，也要记得停看停，确认左右无来车，我们在安全走行人穿越越到安心专心都要一致哦。好，来排除的消息，台北市区的港前路往南堤顶大道之前，稍早有提醒大家嘛，在那一侧有一台小客车卡在那个分隔岛，还好，这个北市交控中心已经派员把这个状况排除掉了。好，那个小客车跟驾驶朋友都很安全的离场了，只是刚好堵到下班的时间车比较

多啦，已经有回堵的情形了。据现场回报说，回堵的状况大概是在内湖路哦。再麻烦朋友保持耐心，还有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等待车流疏解。我这边观察下来，国道上已经开始有一些拥塞的路段了，我们来点个名好了。国一南下的内湖一路到圆山，以及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中立服务区行经的内坜、中立转接道路段，通通车速都是偏慢，落在40到60公里。而国一北上哦，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中立交流道往内坜方向行驶都比较拥塞。而在国一高架南下的细武高架堤顶路段哦，五股转接道路段车速也是偏慢的。而在五羊高架北上，从孝贤路要往中立转接道行驶，你可能会抓抓头、伤脑筋、掐哪下你啊贼哦。好，所以呢，再麻烦朋友留意一下，因为这一大段路呢，行车速度都是不及格的，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南下，准备从南港系统往木栅方向行驶的朋友，脚下留情，把酒杯好紧哦。这样沿线看下来也是。车多，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往树林方向行驶的朋友也是一样哦。目前看下来车都是比较多的，车流量较多的情况下，就是要请朋友拿捏好你的安全距离。而国道3号这边部分看完之后，国三甲再从万方往木栅方向行驶的朋友，赶快哦，你准备要去木栅，要去这个深坑的话，看下来车也是偏多的。国道2号呢，东向，车也是蛮多的哦。从大园往大竹方向看下来，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往西的部分，喘口气，还好，还算顺。国道5号南来北往的表现还不错呢，送上大拇指一枚。如果你现在回家路上觉得车好多，但是你又归心似箭，来喘口气，听听抒情歌，缓和一下拥塞的心情吧。这首歌曲呢，不晓得大家晓不晓得是哪部作品。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心。

有没有觉得朝伟的声音很深情？这首作品没错，就是梁朝伟在1996年演了一部被称作为是童话故事般的剧情的港片，女主角呢就是邱淑贞，哇，真的是绝美！就算至今我再回去看她的作品，都觉得真的那时候香港的女星都好漂亮，而且都很有个人特色。好啦，这一首作品同样也是浪漫的爱情港片，也是电影这一部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因为呢剧名还蛮长的，心与龙共舞之偷偷爱你。那与龙共舞就是那个大家很有印象的 Sit Down Police 的剧情嘛，那是德华的作品。不过呢说到的朝伟，那就是这一部啦，心与龙共舞之偷偷爱你。可以感受得到呢，一字一句之间，字里行间都传达出非常非常深情浪漫的氛围。好，来了解路况咯。再次提醒大家，新北市的中和区朋友如果待会会经过锦屏路与福美路口爱塞里，尤其是往北的方向，有朋友反映说绿灯的耗制秒数修对啊啦，后方的车都来不及消化呢就红灯了，这个部分已经转达交控中心，看可不可以帮忙校正一下秒数，拉长一点，让后方的车比较顺，可以安全通过。好，所以来到路口处也再麻烦朋友一顶爱塞里咯。好，再次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的行进速度也是如此缓慢，而北上部分把猪背后金咯，塞里归家就是新竹到竹北这段哦，哇，快起来呢，行车速度也是大打折扣，不到40公里。至于高架部分呢，要特别多点心思，就放在了堤顶路段了，因为呢这一路往南的方向行驶都是车多。好啦，如果呢有落高的所在，阿伯阿伯补充都非常的欢迎，可以拨打路况专线0800-000-123，扣把空空空空空123。准备要回家的朋友一定要小心，外头的天色都暗下来了，记得开启车头灯，行进的速度依照现场的速限安全的行驶。来听到经典不败的 Sandy 歌声，林忆莲的歌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当然呢，回家的你们都要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咯，才可以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尽管，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26.8公里三重前路间的货柜车抛锚，还有外线的轮胎皮都接货排除，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力到中力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东向的匝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玉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大野狼，你今天怎么没有追我啊？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3: 才不是，是我走博一五股交流道，一路顺畅到差点忘了要去哪里。
2: 哦，那是因为北向泰山转接道至五股交流道。

0: 道交织改善，河北出高架匝道都完工通车，往五股、新庄、泰山方向顺畅多了。
1: 是啊，早上通勤时间可以省下12到14分钟，傍晚尖峰也能省7到8分钟哦。
0: 往台64线也是哦，五股北出往台64匝道拓宽了，从一个车道变2个车道，一路超顺畅的。
1: 对呀、我好像走进童话里的魔法道路，真好走哎。
0: 那你继续一路顺畅，我去看外婆喽。
1: 好啊。我本来不是要去捉小红帽吗？
2: 国一五股交流道持续改善，提升道路服务量能，通勤更省时。目前台65线衔接北向入口匝道桥也在施工中，届时完工开放通车后，五股交流道行车运转会更顺畅，敬请期待。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饮啦饮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济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唔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则是坐计停车，唔通酒后来塞车，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OK OK， 欢迎贵贵一工，今晚时间来到大家下班的时间啦吼。6:05，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盖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小勇啊，来帮 Lucas 告辞喽。好，来三个排除的消息告诉你们。国一南下在三重交流道前外侧本来有轮胎皮掉落，不过这个情形已经排除完毕，请去溜溜。好，国一南下26.8公里，好，本来也说三重交流道前呢，除了轮胎皮之外，在路间还有一台货柜车抛锚了，伤脑筋啊。不过哎，这个北区交控吼，卡丘就妹已经该挂掉啊吼，现在大家也在放心。国一南下再过了台北交流道，哎，有朋友反映说好多块的轮胎皮嘛，现在都一并处理完毕咯。OK， 林慧路况和被包枪呢，非常的欢迎。那偏袒可会高一吼。后来我们路况专线吼，0800-0000-0013，大家也在多加利用。来听听歌声，金曲歌后的歌声呢。皮亚，吴贝亚的歌声，看你过个安呢，我就放心了。

0: 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5: 知道啦。
4: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6: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4: 我的事，
6: 我的事，
5: 我的事，
7: 大家的事。
8: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7: 让安全上路。
9: 时间晚上的6:12，我们要进行的是让安全上路，来一起看看谁要跟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安全出发呢？今日大来宾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大友分队长来到线上了。Hello， 分队长，你好。
1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9: 是，我们今天呢邀请到分队长来到我们线上来聊聊我们近期呢，哇，一直在这个社会新闻呢看见的一个交通的太阳哦，是我们不想看见的，但它就事实摆在眼前发生了，就是关于毒驾这件事情。来来来，把时间交给分队长跟我朋友分析分享一下。
10: 好，谢谢。那首先就是大家可能会问说，为什么最近毒驾这个议题这么的受到重视啊？那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毒品的形态其实一直在改变。那以前我们大家会想到毒品可能就是传统的海洛因、安非他命或者是 K 他命，
9: 嗯，
10: 但其实现在的新兴毒品可能都会被包装成电子烟弹，外表看起来跟一般的电子烟很接近，民众不一定看得出来。其实大家最近最常听到就是依托米子，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了。那使用这种物质以后，有些人就会出现意识不清、身体不自主抽动、晃神这些情形。如果你有这个时候还去驾车上路的话，当然就是非常问题啊。那进而就是说，毒驾最大问题就是会说，驾驶人可能会已经没有可以正常操控车辆能力了，但是车辆仍然在道路上这样高速行驶啊。那对于其他用路人来说，他根本不知道旁边这台车是不是处于正常的状态。

0: 所以我们现在在处理毒驾，不只是希望说在发生事故以后才去追究责任，更希望可以在事故发生之前就将这些高风险的驾驶拦下来这样。
1: 对，
0: 那第二部分就是要谈到说，以前我们警方在查缉毒驾的一个实务困难，就是像酒驾大家比较熟悉，就是如果原警有发现驾驶有酒容、酒味这些，或者是行车明显异常，在符合相关程序的时候，可以使用酒测器使用检测，那现场会就知道结果。但是过去毒驾并没有那么方便，以前遇到疑似有试用毒品又驾车的情形的时候，很多时候是需要透过尿液的采验再送到实验室进行检验，那问题就在于说这其实需要时间的。那交通安全最重要的反而是及时性，我们真正希望能够做到不只是可以证明这个人今天前几个小时前有没有使用毒品，而是要在道路上第一时间就可以看到说这名驾驶现在是不是有毒驾的高度可能性，是不是应该要立即让他停止驾驶这样。所以就是导入了现在的脱衣毒品快筛这样，这对第一线的执法同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警方已经全面实施，开始使用这个毒品脱衣快筛。简单来讲，它的概念其实跟酒测器有点相似。那我们同仁在执行的时候，如果发现驾驶有相关的异常情形，就会依照相关的规定作为程序进行判断跟检测。它的优点就是说时间比较短，那也可以去达到第一时间做到人车分离。如果有它有毒脱衣快筛的话，那这部分车辆就可以去做一致保管，并且还有去照顾它的牌照这部分的。另外一部分就是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修法，那在今年的7月28日，立法院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的相关修正案，整体的方向是非常明确，就是要提高违法的成本。首先就是毒驾的罚款，依照这次的三读内容，经检定确定有毒驾情形的话，汽车驾驶就可以处15万的罚款，机车最高是12万。那如果是第二次的毒驾累犯的话，还会再逐次的加罚9万块。也就是说，并不是可以让你保持着，反正再犯一次就再缴一次的钱，而是你每再犯一次，代价就会越来越高。另外一个就是拒测，有些人可能会想说，那我不要测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毒驾？那这次修法也有特别强化拒测的处罚。那第一次如果拒绝接受我们毒驾的稽查或测试的话，那最高可以处27万。第二次的话，甚至可以到45万。第三次以上，每次再加18万，也是有持续累加罚款的部分。这样，
1: OK， 好，
0: 也
1: 是，我相信
0: 就是要提醒车主。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车辆没入啦，如果依照这次三组的内容，毒驾或拒测，不论是驾驶的车辆是不是自己所有，那可能就会有涉及强制没入，所以要提醒车主自己的车辆绝对不要使用给身边有那些疑似使用毒品或是明显状态异常的人驾驶，因为最后这个承担的后果可能不是只有驾驶，甚至还有这个车辆所有人要赋予相关的责任这样。
1: 丢，其实听到这边呢，我觉得就是看了一些社会新闻，通常啊，这个被抓到的人，第一个可能一个类别的人是说，我追求快感和好奇新鲜，所以才会碰。但另外一方面，有的人会说，没有啦，我其实真的不是为了要追求快感，我是想说，我想要放松，我就工作压力很大啊，甚至是说，我开车很稳啊。其实你就想一个逻辑哦，喝了酒开车很稳，不代表你可以开，你就可以喝了酒上路，甚至是毒品是千万不要碰的。不要说觉得我吸了开车也很稳，我可以上路，这些逻辑都是不正确的哦。所以呢，还有一些相关的法条啊，我刚刚这个分队长也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呢，希望呢大家听到了知道了，我们就铭记在心，甚至呢其实你可以多多关心身旁的人。好，那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你觉得旁边的车摇摇晃晃的，除了可能他精神不济之外，也有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简单来说，他们就很像是一个会移动的未爆弹，所以这个部分朋友都一定要记得不要碰毒。好，这个毒驾的部分，我相信我们政府这边也会持续的在关注，希望把这样的这个数字呢降低到为零，这是我们最想要的。那时间后，最后分队长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0: 最后就是希望所有听众观众都记得，就是毒品不上身，那毒后不上路，平安抵达才是真正的目的这样。
1: 是没错，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很明了、很好理解，但是呢，

0: 要身体力行才是最重要，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了。今天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上第一分局交通分队的林大友分队长来到线上，针对毒驾进行说明。谢谢分队长。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0: 嗯，拜
1: 拜。
0: 好嘞，台北市区车多多吼，来一一点名。新黑顺泰地下道往时代路方向下班的车流，建国高架往南，简单来说，从民生东路到和平东路的上方沿线车都超多的。基隆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也是拥塞，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衔接市民高架引道下班的车流。环东大道这边观察下来，往西的话就是南港到内湖这一段车特别的多。如果你准备要从基隆路下去的话，出口匝道大排长龙咯，一样保持耐心。这边呢，刚刚只有讲环快往北的方向嘛，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现在车也是蛮多的。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再麻烦大家保持耐心，抓好你的行车距离，稳稳啊亏哦。哎呦，你的车头灯点亮了没有 ？check 一下，照亮你前方道路的状况喽，才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好，任何路况讯息就交给大家后续的更新及补充喽。我们的默契是有的，对吧？加入报路况的行列，通报路况的专线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听一下，最近呢，哇，一直出现在网络平台的影片，甚至许多的朋友也纷纷的展现了各自的舞技，正胸舞，大家有 follow 吗？来听到的这一个 ATEEZ 的歌声，但是这是 Lizzy 的版本哦，这是编曲加了版本，来听听 Bad。 毒驾是一个很 bad 的行为，千万不要学哦， OK， 不要碰毒品，不要因为好奇心而以身试法了。

时间6:23。好，刚刚听到这个算是别于我们平常在网络平台听见的版本，因为这是知名的韩国编曲家 Liz 呢重新再把这首作品呢编曲一次，在今年的6月呢正式发行哦。原本的 Bad 呢就是比较律动哦，带点那种 Manpower 有 Funk 的曲风，而且呢成员吹散呢哇那个正胸舞也是让许多的粉丝啊，这个少女心奔发哦！我觉得他会惊呼大家的不是他的舞姿，而是他的身材管理，会觉得哇，跟他刚出道的时候比较干扁的身形，到后面哇，非常的壮硕，然后 muscle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存在感，震撼了大家。网络很多人就会效仿他跳这一段舞嘛，然后却有人呢，跳的不是这么的到位，就被朋友就是吐槽说，人家是吹伞，你是什么折叠伞吗？我觉得 Liz 的版本好像多了一点点机械的感觉，不晓得大家听起来的感受是如何呢？虽然呢，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一些韩国艺人一样吼，身材管理，哇，这个 muscle 呢，可以在短短的期间就给它练起来，但是我们行车上的速度管理是可以掌握好了吧，对不对？好，来关心一下吼，目前呢，有朋友迷路了啦。好，一位机车骑士朋友开着他的小爱车 ，Caddy Kelly 就发现，丢呢，我怎么骑到国道了？好，都有问号打在这边吼，在国一南下的五堵交流道前，路间有一台机车骑士不小心误闯了，不晓得他自己有没有发现。好，但是现在有朋友发现了，眼尖发现了他走错路了，赶快打电话通报警广，感谢哦。OK 啊，目前呢大概是在五堵交流道前，那在我播报的同时，他可能也还在位移，好，所以可能还持续的往南。如果有看见他的行踪，朋友来。不要害羞，通报路况告诉我们好吗？那我们掌握到他最新的所在位置。当然，我们同步也转达相关单位，请相关单位的同仁来协助他，引导他下去平安的平面道路。好，台64线在西向的中和往板桥方向车都很多哦，已经有朋友都已经接着要下班了，要回家了。而台北市区市民高架往西，以及建隆高架往南，阿勾五建国高架往北，通通全线都是车多。而建高，尤其是从南京东到圆山这一段，特别的不好走哦，车蛮多的。好，这边呢再关心一下国道上的行车表现。国一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而高工局到林口路段，哎呀，也不妨多让吼，车速是不及格的，不到60。国一北上的行车速度哦偏慢内，从新竹到竹北可以观察得出来，车很多。而西湖高架南下从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越走越慢，越走越慢。化行箱没逮急，来不逮急，单纯车多，好，保持着耐心，我们继续往前行。国三南下的行车速度管理呢，也是需要朋友多留意了。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通通都是拥塞的。国道二号从这个大园交流道开始，一路往东，也就是往南桃园方向行驶，也是比较辛苦的哦。沿线都是下班的车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上半年林桂关怀组诈43亿，新政拟修法强化执法。沙德尔空在城台，海景几率低，中南部及花东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渊少德尔台风减弱后重新发展为热带低压，目前位在海南岛附近，将朝东北东移动，未来24小时可能会在全台，预计周三北转靠近中国沿岸，不过因为强度有限，海警的几率偏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除了原本是沙德尔台风的 TD20 外，台湾西南侧的低气压预计将减弱并并入 TD20， 而琉球南方的 TD27 则持续向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不排除增强为轻度台风。
2: 预估在警报情况的话，因为预估这个 TD20 会逐渐增强为轻度台风，当然路径上是往东北的方向移动，而到2号左右开始有个北转的趋势。那因为它这段路程上它在发展程度预估是有限，而且它路径在2号之后预估会进到中国的沿岸陆地，所以强度发展有限之下，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预估也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如果它的强度有维持，而且偏北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是或者是比较持续朝西北走的话，那还是不排除会有海上警报的发布。
1: 降雨方面，明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要防长时间强降雨，周三周四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及华东降雨显著，周五周六转偏东北风，雨区转往北部与宜兰，预估星期天才趋于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的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以及打击犯罪的保护网。有淑燕的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的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最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

0: 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经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其实只侦破假建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十人受害，财损超过1500万。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经营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任安心的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徐姓族嫌，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缉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3: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2: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恰到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宋林的报道。
4: 起诉书指出，求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5: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4: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一名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就重聚精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警电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2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吕明宗的报道。
6: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万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2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随着新学期及求职季的到来，租屋的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的手法也持续翻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月到8月已经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的案件， 提醒租屋主提高警觉。陈韵涵的报道。
7: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8: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7: 刑警大队呼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步：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或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文化总会9月11号及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现代舞、美馆、遗址文化跨界共演，还有超过10家摊商带来台湾主题市集。李怡晨的报道。
9: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同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10: 我们波兰见。
9: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11: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9: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珍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国片票房屡创佳绩，今年三月就已经超越去年9.46亿的票房纪录。截至八月更累计达12亿新台币，创下疫情后的最高峰。维尼的报道。
12: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合作，以台湾电影一起造浪为号召，团结32部台湾电影联合造势，高喊全年度票房18亿元的目标。文化部长李远说：“
13: 我们票房大概八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我们看能不能超过去年的一倍。”去年是9亿多嘛，9亿多乘以2就是18亿嘛，还有6亿可以冲。面对那个好莱坞的大片陆续来袭啊，我希望大家因为看了国片以后，更相信台湾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湾。
12: 为了鼓励年轻人进戏院，文化部持续推出文化币国片专区，今年已经带动国片消费金额达1.79亿元。八月起更推出全新加码，消费满500点送150点。下半年《纵邪四》《网红老爸》《大仙昂昂》《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等优质国片陆续接棒，希望再掀观影话题，也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14: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15: 岛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

0: 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理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1: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358.7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有很大的塑胶袋在车道之间飞来飞去，要请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啊！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5: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4: 哦，停好了，然后呢？
5: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哦。
4: 嗯，好。
5: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4: 啊，为什么啊？
5: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4: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5: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4: 嗯，好。
6: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时间来到了晚上6:48，感谢朋友在15分钟的晚间新闻过后回来我们的如此美好节目，持续锁定静超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我是小日，来帮 Lucas 购组喽。好，来赶快了解路况了。目前台北市区信义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

沿线车都很多，而在台北市吉林街往东哦，靠近这个内沟西二号疏散门前呢，哇、哦，周围的这个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好，两个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在南下的树林出口匝道，本来在那一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不过现在 Holy God 仔已经排除了，后方车还是偏多哦，请保持耐心以及安全距离。国一南下五堵交流道前，爱吉列啵都这样吼。要准备进新闻前，有一再提醒说，一位机车骑士的朋友好像迷路了，不小心误闯了。但是还好吼，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代表他已经下去平面道路喽。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是在新北市哦，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哎，还是持续的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预计要到116年，浪漫的日子520才会结束哦，所以这个部分再麻烦朋友铭记在心，经过的时候都要记得。而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同样是进行捷运工程，往桃园的朋友爱记得改走三福街、福兴街会很幸福。那如果呢你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爱记得嘞，你的替代方案呢不是往三福街或福兴街，你是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当做你的替代方案，一样长期的施工要到118年才会结束。而至于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吉林路往北从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一样施工封闭，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所以这样算一算也剩3天的施工期间咯。好，再麻烦朋友吼，也要特别当心啊！国一北上的40.2公里，过了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小客车与大货车发生了碰撞。刚刚才接获到，但这个北区交控吼手速很快，已经排除了，后方还是有点回堵的情形。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小心开车。

天生歌姬 Aline 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所演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好，时间过得非常快，很开心陪伴大家。哦，这样算一算，快三个小时的旅途时光哦。当然呢，七点钟就要交棒给我们的阿关，让他陪你继续安全行，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好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的呢，是来自火星人布鲁诺的歌声《Talking to the Moon》。待会儿要陪你一起 Talking to the Move 就是阿关咯。还是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的安全，掌握好你的行车速度，点亮你的车头灯，安全带系好没，方向盘握稳没，安全距离保持好了没有。好啦，明天还是我帮 Lucas 购组齁，所以咧大家明亚仔一样下午四点钟准时线上见咯。我是小日，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Goodbye and Good Night。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37.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这里有散落物正在进行排除。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的外线，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台88线的西行2.5公里凤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右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木栅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补充，国三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地盘在灌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锐，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久客不遇的症状总会好的。
4: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严丽飞。人的一生有限，却花时间忙着说再见。开车路上请遵守行车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谨慎一些，负责一些，我们的故事才能久一些。警察广播电台空中守护。

现在是晚上的7:0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官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开起车来有没有觉得风特别的大哦？那个方向盘真的是要握好啊。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哦，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哦，针对台北市、新北市哦都有6级，叫这个平均阵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哦，这样发生的几率。所以啊哦，那个方向盘真的要好好跟他做朋友了哦。那也因为低压带的影响，所以未来这几天的天气都非常不稳定，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明天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跟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这样的几率，其实感觉看到新闻报道就发现说那个屏东台东啊，雨真的是下到不停，真的是好辛苦哦。也出现了一些这积水淹水的灾情啊，这个真的是很伤脑筋嘞。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是25到31度。

接着就来关心路况了。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7.6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

也提醒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说有掉落物，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交流道入口现在有掉落物，正在处理中。台北市吉林街往东内沟西二号疏散门前车还蛮多的，

北上就是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拥挤，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是红色路况哦，真的是比较拥挤一些。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交流道，平均车速都维持有40到60。

好，高速公路的路况没了。今天车子感觉还蛮顺的呢哦，开学的关系吗？好，早上家里面的这个学生不管是国小啊国中要起床上课，有没有出现一些困难呢？这个休假症候群就是这样，放了一个长长的暑假之后要早起回归到这个学校生活，按照时间来上课来这个下课真的也是会比较辛苦一些了可能要给他们一点时间稍微适应一下。这个就像我们这个一般上已经出社会上班的人一样感觉周休两日回来就已经觉得礼拜一怎么那么不想上班啊，大家都有那个 Monday Blue 那种感觉今天办公室大家都在讲这件事。好，但还是要打起精神来啦有时候可能礼拜六日玩的比较晚一些比较刺激一些疯狂一些就难免出现一些这个星期一上班症候群。但相信大家都是大人了吧都知道该怎么样做调整了好，那开车的朋友当然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那就是专心小心的开车就对了。那碰到车多地方没办法嘛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难免车流比较多一些，所以就请大家呢多多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就对了。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0: 哈鹏啊，继续挂是吴胜美的歌声。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看起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中和之间的车流状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现在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哦、也提醒一下国三甲、哦、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拥挤，均速维持、哦、这个40到60左右。红色路况、哦、通通都在国道一号了、哦、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过了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哦、平均车速都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均速30-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也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就是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特别辛苦，南下看起来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有40到60。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的散落物、哦、不晓得处理完毕了没有、哦、也处理一阵子了、哦、后续消息就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2: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别靠哦。
0: 好，每次到了农历的七月、哦、就有很多关于那个好兄弟的一些说法啦、哦、但很多朋友也都有所谓的、哦、这个鬼压床这样的经验嘛，觉得我很惊悚，哎，明明人已经醒了，但是呢四肢肌肉动弹不得，然后呢还隐隐约约又看见什么黑影啊、哦、又耳鸣等等之类哦，这个就是俗称的鬼压床了、哦、经常会被误认为是什么灵异事件，但其实不是啦。精神科医生说，这个医学上的正式名称叫做睡眠瘫痪症，发作的时候人那个无助还有恐惧的感觉真的是很强烈哦。那本质就是大脑意识跟身体醒来了，但是步调出现不一致这样的一个生理现象哦。那认识发生机制，然后调整一下睡姿啊、作息啊，应该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哦、找回安稳这样的一个睡眠、哦、下次不要再被自己吓，把自己吓自己啦、哦、好，那医生告诉我们说、哦、完整的睡眠是有4到6个周期循环，每个周期差不多是90分钟左右、哦、前半夜、哦、浅睡跟深眠期比例比较大，后半夜呢叫做快速动眼期为主。那俗称的鬼压床的这个睡眠瘫痪症、哦、通常就是发生在快速动眼期衔接到我们人要醒来以后这个阶段、哦、大脑已经醒了、哦、但快速动眼期、哦、特有的四肢肌肉失去张力这个状态还是异常持续，就会导致、哦、你明明意识清醒身体却动不得、哦、那真的是蛮可怕的。那而且这个时间通常会持续好几分钟哦。那睡眠瘫痪呢会伴随着、哦、觉得胸口有压迫的感觉，呼吸非常的不顺，那这个就发生在做梦跟清醒、哦、这个交界的时候，那个恐惧感真的是破表了、哦、还会伴随一些什么幻视幻听啊这种情况。那感官异常结合、哦、身体没有办法动弹，这种无助感、哦、真的是会让大家觉得说我是不是、哦、就是什么鬼压床了、哦、好是得罪好兄弟，还是那个中元节没有好好拜拜等等之类，其实都不是啦、哦、医生告诉我们说、哦、睡眠瘫痪症主要是跟日夜节奏混乱有关，长期、哦、你的睡眠状况不太好、哦、也许根本没有时间睡觉、哦、那频繁的有些工作是需要日班夜班这样子轮流的一直频繁换、哦、那会有一个叫做

时差症候群，或是呢，哎，人可能连续熬夜，不管你是愚公愚私啦，愚公当然是工作嘛，愚私可能是打游戏啊、追剧啊，都有可能会熬夜哦，那都会引发睡眠节律失调，你的生活压力会影响到你的睡眠节律，导致作息不正常或是睡眠品质下降，然后就诱发睡眠瘫痪症了。好，医生还告诉我们，他说那个仰卧这个睡姿是被证实最容易诱发睡眠瘫痪症的姿势。哎，可是大多数人应该都是仰卧吧？医生的解释是说，你仰睡的时候，你的口咽部的软组织容易因为重力下压部分，然后阻塞到你的呼吸道。那呼吸不顺嘛，大脑会强制惊醒，身体的肌肉却还停留在瘫痪的状态。那侧躺是可以让软组织偏移，维持呼吸道的通畅，可以降低睡眠瘫痪发生这样的一个几率哦。但人家就喜欢仰睡，怎么办？伤脑筋。好啦，这个是告诉大家一个这个所谓的睡眠瘫痪症哦，不要再说他是鬼压床哦，老是觉得跟那个好兄弟挂钩在一起，心里老是觉得毛毛的好，那如果说发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可以自我应对自救的方式呢？有哦，医生告诉我们说，身边如果说比如说有人陪伴，你可能夫妻一定有另外一半睡在你旁边嘛，事先可以提醒对方，如果说发现自己发出呻吟啊或是挣扎这种迹象的时候，可以透过去碰触啊或是拍打身体，能够帮助你的四肢赶快恢复张力。那旁边没有人陪睡怎么办呢？这个也是有点麻烦。平常借由内心对话来练习，提醒自己这是暂时的生理现象，去应对发作当下的那个恐惧感，这是可以自救的方式。好，您有没有过这个所谓鬼压床，就是睡眠瘫痪症这样的经验？当下应该很惊恐很害怕，对不对？所以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自救的方式，好好的记住哦。

道五号南下宜兰入口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谢谢平林行控中心的回报啊。国一只剩下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呈现红色路况，均速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其他像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一号高架南下的环北到五股交流道，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就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因为车流还是比较大嘛，所以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千万不要跟前车靠太近哦，靠太近真的是找自己的麻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欢迎到顶继续刮哦，这是刚会的刮虾哦。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拍到顶哦，因为你若拍到顶，这个这样子也实在是觉得大家开起车子来就气氛不太好嘛，所以容易发生一些什么行车纠纷什么等等之类，当然是要尽量避免才好啊。从今天开始到9月17号例假日除外，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晚上在国道2号的大竹交流道往东方向的出口、往西方向的出口，等于是双向出口匝道，以及呢台31线南下要接国道2号的东向入口匝道，通通都会施工封闭，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要改道行驶哦。从今天开始持续到9月17号例假日除外，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2号这个大竹交流道的双向出口匝道，以及台31线南下要接国道2号的东向入口匝道，通通都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日。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爱慕公寓分租套房的女室友，不仅窃取被害人个资，还拿着棒球闯入房内意图性侵。虽然男子到案否认性侵犯意，但新北地院审理后仍依加重性侵未遂罪，重判4年10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2: 彭姓男子和被害女子同在新北泰山一栋公寓承租套房，男子因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心生爱慕，不仅多次以撞门方式闯入女子房间内，用手机偷拍驾照、护照等个资，去年11月间还偷偷潜入女子房间衣柜内躲藏，趁被害女子结束沐浴，持球棒攻击被害女子并意图性侵。由于女子奋力反抗呼救，邻居发现异状前来制止，男子才趁隙逃逸。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致坦诚基于爱慕女子侵入住宅非法搜集个资，但坚称没有性侵意图，想闹事遭人陷害。不过法官调查后不采信他的辩词，审酌他因爱慕被害女子反复持续跟踪骚扰，恣意非法搜集被害人个资，还着手加重强制性侵，犯行令人发指，应予非难，因此依加重性侵未遂罪判刑4年10个月。至于违反跟骚法及个资法部分，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西湖西南岸的外海，一艘海钓浮具失去动力，三名钓客受困，当时乌云逼近，海巡人员紧急出动救援，顺利将人船平安带回岸际。陈一令报道。
3: 海巡署中部分署第四巡防区指挥部30号下午2点多获报，苗栗县西湖西南岸外约两里海域，一艘载有3名男子的海钓浮具已经失去动力，随即派员前往，并通报临近安检所及巡逻站到场协助。公司寮安检所小队长洪浩翔指出，钓客原本尝试以人力划桨返岸，但因体力耗尽且距离岸际仍有近1000公尺，当时乌云逼近，风雨欲来，情况一度危急。
4: 东港巡逻站立即编组人员驾驶30匹救生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以绳索固定海钓浮具并实施拖带，顺利将浮具拖返岸际，经确认3名钓客均意识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稍作休息后即自行返家。
3: 第三岸巡队呼吁民众出海前应确实检查动力机械与装备，并建议下载 Go Ocean App 掌握海况，若遇急难请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财学所统计，近4年的汽车牌照遭到注销的原因，逾期没有验车始终是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将近80%。财学所提醒，车辆逾期没有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可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罚锾。陈伟玲报道。
5: 根据台北市财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财决所也表示，连续4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财决所积案催收课组长陈冠莹说，
6: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1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6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5: 财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5年，以及车龄

0: 超过十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财追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8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通条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哎，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哦，代表车流状况其实都还蛮不错的，尖峰时间慢慢要过去了。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稍微慢一些，大概维持40-6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通通都已经顺畅好走了。新竹县新埔镇的照门路段呢，就是15县道双向的26-27公里的外侧车道，因为活动的关系又进行了管制，时间会持续到晚上10点钟，所以呢在10点钟之前，如果您会经过这个路段的话，请注意外侧车道进行活动管制，就在115县道双向26-27公里之间，新竹县新埔镇的照门路段。好，阿关必须要承认，我第一次听到照门这个地名，所以你看哦，我们对于我们生活生长出生长大的地方怎么可以这么不熟啊，我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了。好，其他道路状况都还蛮顺畅好走的哦，但是啦 ，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金矿就是了，0800-000-123。还在开车的朋友，请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这件事情，小小动作，但是非常重要。

你好不好，这是周兴哲的歌声。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哦，内湖到台北交流道，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路段车流状况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康康。人家说马路如虎口，要特别小心走。这时候就要想到过马路口诀三兄弟：停、看、听。停就是先在安全的地方停下来，看就是观察左右来车跟转弯车辆，看到绿灯秒速足够再走行人穿越道，尽速通过。最后是听了，随时聆听周围车辆的声音，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1: 行人也是用路人哦，也有该注意哦，应注意要注意的事情。比如说哦，你不要时时都在滑手机哦，至少你在过马路哦的时候，请专心的看路看车好吗？好，这个网球的四大满贯赛等于是年度最后一站了哦。这个美网已经开打了，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看到新闻的时候，真的虽然说也有一点点心理准备，但真的没有想到说真的来得很快哦。那就是已经39岁的前球王乔科维奇哦，在这个美网的第一轮哦，就是一轮游了哦。经过5盘，然后打的真的是非常辛苦，因为他中间经过很多的不舒服，好像又呕吐啊，还有抽筋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在第4盘结束的时候，甚至还申请了一次伤停治疗，但因为好像纽约的天气非常的潮湿又很热，可能让这个乔科维奇的身体状况哦根本就没有办法缓解哦。最后在辛苦的打了4小时又36分钟之后呢，生涯哦第一次在美网哦出现一轮游的情况，对手哦才25岁哦，是一位阿根廷的哦这个对手啊。好，你看这个一差差14岁啦哦，也是真的蛮辛苦的。好，那乔科维奇其实他第5盘开赛的时候就陷入一个0-3的落后，最后保下第一个发球局的时候，满场的观众还是很热情的给他掌声哦。他甚至呢情绪还一度蛮激动的哦。有那个网球记者还在社群发文说，他一度怀疑哦，乔科维奇应该是激动落泪才对啦。他去揣测乔科维奇的想法，就是说终于意识到岁月不饶人哦。但不知道哎，以我一个球迷的这个角度来看哦，我觉得乔科维奇才没有这么快举白旗嘞。但凭良心说啦，一个39岁这样的一个年纪哦，还在网球场上面打了4小时36分钟哦，真的也是，就是已经是超人了啦。好，那这个一轮游哦，这个非常的不寻常的出现在乔科维奇的身上，但这就是这样子哦，比赛就是这样子嘛哦。那其实整个美网的比赛哦，蛮多的选手在一开始都受到伤势的影响哦，就是一开始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打比赛，有蛮多是高排名的一些哦这个种子选手哦，但这个比赛就是这样子，你嘛不法度啊，受伤就是受伤啦。每一次在这种大赛开赛之前哦，媒体就会很多的预测哦，比如说预测美网哦有谁是比较有冠军的哦，这个几率的哦，什么等等之类哦。那我相信越来哦，大家在预测的时候，可能越来越就是不会把乔科维奇摆在那个热门的夺冠人选当中，但他在场上这样子一个奋战的精神，我相信哦还是可以给很多朋友哦，这个还是很值得大家给他很多的掌声，而且我觉得也会激励到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哦，这个或是甚至是小朋友，他如果想要哦从事一项运动的话，其实就是要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哦去做付出啦哦，比如说训练也好啊哦，怎么样在临场有一些好的表现等等之类，其实乔科维奇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好，究竟接下来会如何？他真的就会就是选择退休吗？还是继续打拼？哦，不知道哦，反正就是先让他把情绪缓和下来吧。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美好的哦，这首歌曲是许哲佩的歌声，我相信

猫咪、哦、这个上了高速公路了，小心已经通知处理哦。国道二号东向的南桃园出口匝道的路肩有小这个猫咪误闯。刚刚提到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施工，它其实是分阶段施工，这三个地点不会同时封闭。首先呢，从今天开始到9月17号会封闭的是大竹交流道的西向出口的出口匝道，所以其他的这其他三个施工点的朋友不用担心，还是按照你平常的走法就好了。那会先封闭的就是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从今天开始到9月17号，但是例假日除外，例假日不会施工。那接下来第二阶段呢，是9月7号到9月17号了，会封闭台31线往南要接国道二号的东向入口匝道。至于国二大竹东向出口，只有9月15号这一天会封闭，所以呢，跟大家稍微赶快更正一下。所以从今天开始，你只要记得会先封闭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就好了。怎么改道？本来是你往西要去青埔方向，对不对？请改走往芦竹方向的右侧匝道，下到平面台31线，在大竹北路口回转，一样走台31线，就可以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啦。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间有小猫咪跑上来。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韩文歌曲《我的人》是朴宝剑的歌声，收录在《云花的月光》电视原声带当中。那天看到新闻才知道说，哦，《云花的月光》这一出蛮好看的这个韩剧哦，居然已经是10周年了。但他们的这几位主角，就是剧中的演员主角，他们都有在团聚在一起，然后拍了新的那个画报哦，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没什么变，明明就10年过去了。国道一号南下的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总共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3部小车车祸。国三是在南下64.6到64.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的路肩，说有大客车停放了，不晓得是车子有什么状况吗还是怎样，已经赶快要通知员警来查看一下了。国三南下64.6到64.7公里，过了大溪的路肩有大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路肩受有一只猫咪误闯哦，也希望猫咪已经顺利离开了哦。其实小动物上了高速公路也都是会让人非常担心的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另外115线道双向的26到27公里之间，在新竹县新埔镇的照门路段外侧车道持续有活动的交通管制，会到晚上10点左右。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023，谢谢您。

这是 Shakira 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另外提醒国三南下64.6到64.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的路肩有大客车停放，希望没什么事才好。

0: 坚固柔情，这首歌曲是罗红武的歌声哦，是1989年发行的专辑了。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上车就要养成系上安全带的好习惯，而且呢是坐前座坐后座通通都要系，一视同仁的概念哦。因为有时候偶尔会发生，比如说万一发生事故啦，然后人有被抛到车外这样的情况，恐怕就是没有系上安全带所导致的，那个其实伤亡都会比较严重，所以记得养成好习惯，一上车这个不管坐在哪一个位置，安全带先系好再说。不晓得国一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状况如何，因为感觉好像车速会稍稍受到一点点的影响，不至于太缓慢，但会稍稍受到一些些影响。那事故的处理后续就麻烦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回报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的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总共有三部自小客说着说着就接到排除消息，这个刚刚谢谢北区交控中心来告诉我们说这起车祸已经排除了。另外就是国道三号的南下64.6到64.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大客车停放。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的横溪路段说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内侧车道会进行夜间施工。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的出口匝道也一样会施工封闭。到了晚上就是会有一些夜间施工开始施作，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所以晚上开车的朋友请特别注意，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啦，不要超速行驶，超速真的很危险。

事故，而且还导致后方车多。港前路往西方向堤顶大道前内侧有小客车的自撞车祸，还导致后方车多拥挤。国道三号不晓得南下64.6到64.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路间小客车停放的状况，不晓得排除了没有，所以后续消息都还是要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大龄女子这首歌曲是彭佳慧的歌声，台北市有车祸的消息要提醒大家哦。港前路往西的方向提顶大道前的那次有小客车的自撞

榜中经典继续挂是林乔安跟温汉龙合唱的歌哦。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路肩大客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所以请大家一样小心。至于台北市港前路往西方向，堤顶大道前，刚刚不是有小客车在内侧自撞的事故吗？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车祸排除了，但是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了瑞光路哦，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一旦发生车祸，还是容易影响到车流啦哦，所以请大家呢小心通行。还好事故已经排除了，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工程未经实质的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的联署，吸引超过 3.2 万人响应。日来新的报道。
1: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1: 解决废土之乱，
2: 解决废土之乱。
3: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填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填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4: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助环评，立即提高。
3: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助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就业服务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的求职者投入缺工产业。王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6: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0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5: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宜兰县员山乡传出了寺庙潜出窃案，一名28岁的诚信男子趁关庙门后潜入大殿，撬开保险柜偷走13万元的香油钱。宜兰警分局巡线调阅监视器，将涉嫌的犯嫌查缉到案。罗家辉的报道。
7: 员山乡大三鸠慈惠寺工作人员是在开庙门时发现香油钱保险柜遭人撬开，10多万元香油钱不翼而飞。宜兰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查缉。员山分驻所所长张成维说，
8: 员山乡某庙宇香油钱箱遭人撬开，损失约新台币13万元，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锁定涉案犯嫌，并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庙宇及各宗教场所应加强香油钱箱防窃措施，并完善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7: 据了解，28岁诚信男子有窃盗前科，没有固定工作，因缺钱花用，竟然锁定香火鼎盛庙宇行窃。宜兰警分局已经将全案依窃盗罪函送法办，并持续扩大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辖区的窃盗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

0: 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0: 对呀，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你知道车辆行进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1: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2: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陪伴朋友。从现场的监视画面看起来，国道3号南下64.6到64.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路迁这部大客车还是持续停放在这个地方哦。还好哦，这个它电力设备、电力系统应该还算正常运作，因为它有闪灯，然后就是有灯啦，有至少有灯光哦，有闪灯啊什么等等之类的哦。要不然真的觉得晚上哦这样实在是蛮危险的哦。还好哦，它车上电力设备还能够正常运作，是有闪灯的，所以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就请您多多当心。稍早台北市港前路往西靠近堤顶大道前的自撞车祸排除了，车阵尾端差不多堵到瑞光路，也希望可以快快排除。其实多半呢车流疏解都是要花一点时间，所以请大家稍安勿躁。接着呢，孟平要告诉大家，基隆市警察局公布了最新的打诈仪表板的数据了。7月份总共受理了157件的诈骗案件，比6月增加了27件，总财损呢也达到新台币将近5000万元哦。虽然跟去年同期相比，其实财损金额是有减少的，所以显示这个宣导还是有一些成效的，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宣导。我们来听孟平的报道。
1: 警方分析，7月高发诈骗类型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其次是假投资以及假银行贷款诈骗，总财损为新台币4988万元，较上个月增加22%，但和去年同期相比则明显减少。基隆市警局长林信雄说：“
2: 那我们上个月的诈骗案件较前一个月是略有增，去年同期是略有增加，但是幅度并不大。那以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今年整个诈骗的被骗的损失的金额较去年是减少3.11亿，大概较去年整体减少1/3左右。那显示我们今年在打诈跟反诈的宣导上有发挥成效。当然，还是有很多民众受骗，所以我们警察机关还要继续跟其他单位共同合作努力，包含跟银行体系以及我们做跟各机关学校或是公开的一个宣导，还是要继续来努力。
1: 被害人 A 小姐现身说法，她在脸书看到自称股票投资专家的贴文，加入对方的 LINE 后被拉进投资群组，因为看见群组内成员纷纷获利而心动。对方表示要先领取现金交付给公司专员才能参与买股票。 A 小姐先后面交70万、250

0: 10万，陆续被骗了2100万元。之后发现被骗后，和警方联手逮捕两名车手，但是被骗的钱已经拿不回来。
1: 我本来不相信啊，但是那时候我第一笔就是70万进去看看，他说就是都会派车手过来拿，然后你要先照钱给他看，然后他们才约地点过来拿钱，然后会给你早上会给你7点多就会给你上一个课，就是股市的走势，还有那个晚上还7、8点会给你分析那个股市的那个整个过程，然后就再跟你洗脑怎么样。然后他们最主要诈骗是叫你投资股，就是买股票，没有被骗过的人都会相信他啦，因为他们的很会讲话就对了，把你洗脑洗得很干净，就是用这样的诈骗，然后也是所看的那个营业额赚的都是在那个手机里面他们弄出来的那个账号还有那个金额，你今天赚100多万赚10万都有在那个手机里面，大家看了都会心动啊，人就越来越多的投资进去。
0: 基隆市刑大副大队长李国忠表示，以行政区区分，案件数增加最多的是信义区，较上个月增加93%，而财损方面，仁爱区增加了2274万最多，每人财损则是619万元，提醒民众要特别留意。
2: 7月份我们受理那个各类的诈骗案件，总共有157件了，那财损有达那个4900多万。那在整个本市的行政区域，以信义区受理的诈骗案件是最多，那在财损金额是以仁爱区最多。那本局将会根据这个分析的资料，采分众多元的精确打击来宣导这个反诈骗，让民众减少这个受害诈骗。那有关于七月份高发的诈欺案件，还是以网络购物诈骗占38.2%是最多，其次是那个假投资诈骗，再来就是假借银行的贷款诈骗。那在高财损的诈欺案件，还是以假前景诈骗占52.8%是最多，因为在整个诈骗的案例中，还是以假前景诈骗这个财损金额是最多，其次就是那个网络购物诈骗，再其次就是假投资诈骗。
0: 基隆市警察局呼吁，只要听到网络投资群组保证获利，加入赖群跟单操作，想提领本金但是要先缴保证金或税金等情况，几乎就可以判定是诈骗，请立刻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住自己的荷包。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4: 从1968的监视系统看到，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交流道，这部大客车还是停放在路肩，状况还没有解除，麻烦朋友小心通行。

这首歌叫做《蓝色爱情》哦，这是邱泽的歌声。我们今天要一起再来重温哦，这些经典的偶像剧哦，好听的歌曲。刚刚听到的《蓝色爱情》是原味的夏天的片尾曲哦。这出偶像剧是2003年11月16号首播的。那很特别的是，它整个剧情都是围绕在哦这个澎湖的哦这个险礁屿来拍摄的。那当然呢，在播出之后剧中的这些场景，拍摄场景在当地也变成非常热门的景点了。原味的夏天是由邱泽、杨丞琳、杨千霈、张朝敏所合作演出的，想必当时应该也有蛮多朋友是有看过这一出戏的吧。那故事大纲就是以这个经营民宿为主的主角，然后呢跟他是爷爷啦，跟孙子还有呢孙女一起住在这边，等待着女儿要回岛上来团聚，整个的一个故事延伸。那当然呢，阳光沙滩美丽小岛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好看啊。刚刚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路肩的大客车还在哦，还没有排除。好，继续来进入到2004年哦，这是2004年1月25号首播的《雪天使》哦，这个里面的歌曲。那这部偶像剧是 TOLO 王宇杰、言行书跟杨景华主演的。那故事最主要是描述一场17年前因为车祸失散的这一对兄弟，多年重逢之后居然爱上了同一位富家千金，非常虐心的一个爱情故事。我们来听由 TOLO 所唱的片头曲，这首歌叫做《暴风雨》。

偶像剧《雪天使》的片头曲哦，叫做《暴风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有横溪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夜间施工。另外同一个时间，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则是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到时候配合改道了。那往西本来要往青浦方向的驾驶朋友呢，改道往芦竹方向，也就是右侧匝道下到平面去。下到平面是台31线嘛，请您往前到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一样走台31线，可以往青浦方向继续行驶。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注意自己的车速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接下来要来介绍的哦，这是我、哦、这个当时收视率非常高，这出偶像剧叫做《斗鱼》，而且呢，它在1月28号播出了第一部哦，到了同年的就是2004年的9月，还有第二部、哦、那第一部啊，其实这一部《斗鱼》是改编自作家洛欣的小说《小雏菊》了，讲述了一个乖乖女哦跟流氓少年义无反顾的这个恋爱哦，以及黑道的一些宿命哦，由郭品超、蓝正龙、安以轩、张勋杰、陆明君所主演的、哦、那这出戏其实当时应该是掀起了蛮大的一个这个讨论，然后

包括他的歌曲也都非常的好听，尤其是这首歌曲哦，大家那时候超级爱的，来自 FIR 的歌声，这是斗鱼第一部的片尾曲 Lilia。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斗鱼播出之后收视率非常之高，而且呢演唱片尾曲的 FIR 乐团哦，菲儿乐团，他们其实当时未出道先轰动，就因为这首歌曲也让团体出道的时候真的是让大家完全的哦，就是为他们而疯狂那种感觉。而且这部剧哦，因为角色性质的关系，有人甚至把他们把这部剧跟港片古惑仔哦，来把它一起做讨论哦，这也算是台湾版的古惑仔吗？好好看的剧总是呢会让人等会让大家哦，这个就是有很深的一个记忆，然后呢这些歌曲呢也值得大家一听再听。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了，待会准备九点整对时。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10点的施工消息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应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避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

0: 幅最明显。
1: 东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了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千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08，9: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光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最近哦，严重怀疑自己真的是有年纪了，就是觉得老花眼镜的度数好像不太够，但很不想面对呢。好，但也必须要承认了自己是有一点年纪了。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哦，不，晚上。哎呦，等我笑一下。我告拍谁哦？这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才会施工，然后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另外，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到时候哦，你往西本来往青埔方向的驾驶朋友，请改道往芦竹方向的匝道行驶。到了平面台31线哦，从大竹北路口回转，一样走台31线，可以往青埔方向继续来行驶。这个工程从今天晚上开始施作哦，会一直持续到9月17号。不过它例假日不会施工哦，不用担心。好，然后呢，国道3号南下64.6到64.7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路间不是有大客车停放吗？还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然后后面感觉是不是有要来接驳的大客车，还是说有救援车辆，因为现场比较暗啊，看不太清楚。我没关系，这个提醒大家，这个状况还没有排除，还好它是在路间。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

凤姐的歌声一开始一出来的时候，阿关其实是真的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太好听了，凤飞飞版本的歌谣。

国道一号南下的 41.5 公里哦，在林口 A 交流道的路段路间也有一部客运车抛锚哦。国一南下 41.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间也有一部小这个客运车抛锚。那国三南下 64.6 到 64.7 公里过了大溪之后，路间大客车停放的状况也还没有排除。

要提醒朋友哦，今天跟礼拜三哦，就是8月31号跟9月2号这两天，分别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的马东系统交流道到汐止系统交流道的主线会封闭施工哦，这里要进行动态地磅的埋设哦，这样的一个工程哦，还有钢构门架的吊装施工，所以就麻烦朋友哦，记得要配合改道通行哦。施工期间呢，到时候其实大车小车应该都一样了哦，就要从南下的马东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就指标2公里的地方就下来哈，这个驶离去接台62线往瑞芳方向，然后继续走台62线往瑞芳方向到大华系统交流道，从台62线的大华系统交流道，然后驶离之后再接国道1号往南方向继续走国一的南下哈，这个可能就麻烦朋友记得要稍微改道了。今天跟礼拜三哈，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封闭国道3号南下2.4到10.9公里，也就是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交流道的路段。好，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朋友，那就是高速公路预计在明天就是9月1号开始要试办大雨降速这件事情，因为前阵子实在是下雨下得蛮可怕，有时候台风来也是，然后雨势非常之大，所以会在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试办大雨天后不佳降速这样的宣导哦。当示范路段雨量累积达到中央气象署的大雨定义，也就是每小时40毫米以上的时候呢，会在示范路段的沿线资讯可变标志显示速限90这样的一个资讯，会搭配相关的文字等等，那提醒驾驶朋友在大雨路段可以适度的降低行车速度，维持行车安全。那这边呢，总共会有几个路段会先选定示范，首先呢就是国道一号的内湖到三重交流道之间，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到龙井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的白河到乌山头路段，这三个路段会进行示范哦。国一是内湖到三重17到27公里，国三是169到182公里，台中系统到龙井，另外白河到乌山头311到330公里，这三个路段会先来进行示范。那刚刚提到这三个路段呢，国一的内湖到三重现行的最高速限是每小时100公里嘛，那国三的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白河到乌山头目前的最高速限是110公里。示范期间如果说雨势大到刚刚所说的门槛的时候呢， CMS 就会显示90公里这个提醒讯息，而且会告诉大家哪几 K 到几 K 几公里到几公里有大雨请降速，而且呢不要急踩刹车这样的一个文字提醒。好，等于大雨期间适度降速啦，也是不过高工局是说属于宣导性质就是提醒而已啦，不会作为执法取缔的依据，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为什么会选定这些路段可能就是比较危险嘛，所以先选定这些路段来进行示范，依照实际这个下雨的情况啊，还有道路的状况啊，其实适度的降低行车速度，然后记得一定要开亮头灯这件事，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事，很多朋友都会疏忽，就以为自己有开，但事实上你可能只有日行灯而已，这样是不够的。下雨天的时候天色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开启头灯，而且是近光灯就好，你不要又开成远光灯反而会影响到别人。那除了开灯之外也要提醒就是你要拉长跟车距离，因为下大雨的时候路面一定比较湿滑，而且呢随时都要注意车况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像路面状况有时候会有一些水漂现象这也是很危险。那如果说真的碰到这个有那种水漂这种感觉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也不要突然这个加速或是突然变换车道，那个都是很危险的那行经积水路段其实就是应该减速慢行确保自己跟别人的行车安全。所以这个示范宣导呢从明天就开始有三个路段，国一的17到27公里，内湖到三重，国三呢则是169到182公里，中港系统到龙井，以及呢这个311到330公里国三的白河到乌山头路段。所以到时候你看到那个 CMS 显示的时候不要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叫我开90啊。

这是 Tim Blank 所唱的日文歌曲《Glass Is Heart》。刚刚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公里，过了大溪路间不是有大客车停放嘛？哦，这个已经排除了。后里嘎仔国一南下41.5公里的林口 A 交流道路段哦，路间还有一部客运车抛锚。另外是国道二号的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已经开始在进行夜间施工了，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0: 景广新闻。
1: 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今天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出餐案，投入的金额将超过千亿，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吴怡妮的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

0: 谈分享书发布，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1: 书发布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0: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5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首创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发展远距机器人手术训练的模式。黄俊伟的报道。
3: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4: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3: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5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到场。宋玲的报道。
5: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6: 当场查获5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5: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1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迹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是否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好，我是苏瑞，让生命发光璀璨，燃烧直到尽头，请珍惜我们宝贵的生命，拒绝酒驾，人人有责。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要提醒朋友哦，国道5号南下

0: 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施工封闭。另外，国道二号西向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也同样在进行工程哦。国道一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路段哦，路间有一部客运车抛锚停放哦，再麻烦朋友小心通行。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在内侧车道都会有工程进行。同一个时间，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则是为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哒，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东西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首先谢谢的是李桂光李驾驶，捡到的是一支行动电话。谢谢吴奇隆吴驾驶，捡到的是手提袋，里面有蓝牙耳机。东西找回来当然是非常开心啊，再一次利用景广的频道跟问讲朋友说声谢谢您。另外也有一位翁小姐，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搭车的时间是今天晚上7:10哦，从基隆市的建民街坐到基隆火车站下车，掉了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哦，里面呢是佛教的法服海青，另外还有红包，那就麻烦哦问讲不用帮我们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的，谢谢。

0: 仅止于此，这首歌曲是蔡明佑的歌声。国道三号南下过了西湖服务区，朋友说一部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是什么状况啊？是派气啊，灯泡烧了还是怎么了？驾驶可能自己没有发现要提醒车牌尾数3787的驾驶朋友，您刚刚行驶这个过了国三的西湖服务区说车尾灯少一颗有其他驾驶朋友温馨提醒了，所以希望这位朋友有听到广播了赶快要去检修一下，这样太危险。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持续进行灯具换修工作，另外北上头城出口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则是轮流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外线车道轮流施工封闭，还是要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国道二号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
1: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保护色是叮当的歌声哦，赶快再把夜间施工跟朋友们稍微整理提醒一下。首先国道二号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就施工封闭，国道五号的施工点是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车道，那北上呢 国道五号的头城出口则是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路段，刚刚路见一部客运车抛锚哦，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哦。其实有时候即使是在路见也觉得蛮危险的啦哦。总之，请大家晚上开车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哦。等一下晚上10点钟开始，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到时候麻烦朋友记得改道，本来是要往青埔方向的朋友，改往芦竹方向的匝道下来之后，到了平面是台31线嘛，然后就走到大竹北路口回转，一样走台31线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就 OK 哦。那至于呢台3线哦，则是双向的20到22公里之间的横溪路段内侧车道哦，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钟也会有夜间施工要开始进行，就麻烦朋友请还是要小心注意现场工作人员安全哦。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

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咯，目前看到的都多半都是夜间施工的路况哦，就麻烦朋友多留意。唯一不是夜间施工的哦，是抛锚车了哦。国一南下的 41.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路段的路建议不客运车抛锚。施工点国道二号西向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占用内侧，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占用外线车道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国五北上的头城出口则是内线外线车道会轮流施工封闭。大约晚上10点过后，台三线的双向20到22公里之间的横溪路段内侧也会有工程进行。同一个时间，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要往青埔方向的驾驶朋友，改走往芦竹方向的这个匝道下高速公路，走平面台31线，在大竹北路口回转之后，一样，走台31线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就可以了。这个施工是从今天开始到9月17号之间，这个区间都会每天晚上会进行工程，但例假日它不会施工。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晚上见，拜拜。

0: 晚上10点，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来看国道3号国三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请特别留心哦。在国道2号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客运抛锚停放。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芳寮大货车自撞事故，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

线，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做 August。 10:13，哎，今天8月31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023，当然就应景一下了，831号的歌，最后的8月31号。

热门华语 Top Ten。好，礼拜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哦。第十名华晨宇《重塑临界点》，第九名派伟俊《Bad Idea》，第八名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就叫《I Do》。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更正南下，湖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周杰伦这首歌 I Do 是本周的第八名。好，第七名是张学友的作品呢，《Multiverse of Polygram》，这是第五书的这个纪念专辑。再来第六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五名，陶喆 I'm OK， 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我是曾沛慈，哦，这蛮久的喽。第三名831没有翅膀的人，那第二名草东没有派对，叫丑奴儿，来听曾沛慈唱歌吧。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好想抱

而郑佩慈这首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本周冠军是来自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来听这首《欧啦啦呼呼》。好，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三，这边南下基金到汐止系统显示到是封闭不能走，我们再帮你关注一下，看是不是要改道。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持续增强的关系，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尤其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整体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连日降雨，边坡可能松动，有坍方、落石或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0至33度，大台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宜兰沿海、基隆北海岸、南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它晚间8点约位在鹅銮鼻西方约1070公里的地方，大致位于海南岛，

0: 预计会往东北东转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可能周三周四会接近台湾附近，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位于琉球群岛以南，短期内还是会往琉球群岛一带再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对台湾比较遥远，天气上也暂时比较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3: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是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2: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检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5: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4: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6: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7: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薪 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6: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8: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9: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8: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10: 跟包括 MicroPen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k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2: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他是韦礼安，这首歌叫做《一天一天》。10:52，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角客车这边有自撞外侧护栏事故，占用路肩哦。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陶喆，这个叫做天天。好，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旺福，叫天天天天，待会见喽。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再来关心这边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在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这边有经过要注意哈，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彰化前的这个路段。国道一号稍早南下41.5公里，好，这个地方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好，有客运。

允抛锚，不晓得说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时候也在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到早上六点。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一样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那这个路段是从马东系统这边哦，一路呢到汐止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完全是道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驾驶的朋友提早来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Thank you.

这是吴汶芳和宋博伟的歌，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台64线往西24.5公里中和前，路间有抛锚车，小心一下，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是蔡恩宇的歌。我到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戏曲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的是封闭不能走的，改刀吧。区块恋爱许书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告别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饮酒了后，头晕目眩，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提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

请你改坐车倒去厝嘞，小可休困嘛无人会批评，好好啊困一醒，搁继续咱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那个谁，这是戴佩妮的歌。11:37，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近南京东出口，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台11线双向30.5公里有落石哦，处理当中。

中了，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主线是封闭，麻烦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廖博雅的歌，你呢？

来自阿丹薛以丹，这首歌叫金鱼。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六点，还有国三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车道坑洞，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三的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有经过的话留意咯。慕斯比怂来自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刺鼻怂》。11:55，在国道三号这边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道路封闭了。然后我看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也的确一台车都没有，真的是一台车都没有，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这边是完全不能走哦，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9月份了哈，8月过去了，这个礼拜是正式开学的时间了。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话呢，爸爸妈妈也是辛苦，这时间可能你得要早点去睡觉，你早上起床可能得要载他去上学，对不对？载他去学校上课，辛苦啦，爸爸妈妈们，我们都 respect， 谢谢你们照顾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可是身为一个有小孩的人都觉得哇，好需要被谢谢，我的天哪！好了，这首歌《天空之城》，之城是动词，就是纺织的织，把天空织成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天空之城。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9月1号12点02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啊，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六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金耳小江的歌叫做《逝去的烟花》，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蔡明佑歌曲《加一》。

他是蔡明佑，歌曲叫做《加一》。12:1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封闭的。好，再来台七线北上18.4公里，这边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他是 Louis Capaldi。

Eason 陈奕迅歌曲《你的背包》。12:20，台七线北上18.4公里，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主线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阿令，温柔泪了。

0: 王小姐，
1: 是
0: 这次公司同仁旅游，钱不是问题，不过安全最重要哦。
1: 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合法旅行社，他们对驾驶的要求很严格哦。
0: 很好，不过车子性能也要注意哦。
1: 我知道，我已经请租车公司要提供最新的游览车，他们说新车的重心低，行车稳定，另外车顶有逃生口，灭火器也都在有效期哦。
0: 很好，你还挺细心的，这些小地方都注意到了，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2: 民众出门旅游要慎选搭乘合法客运，安全才能多一层保障。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罗莎阿莎，这首歌叫做《长大有出息》。12:35，晚上越来越晚了，你的精神状况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哈。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呢，一路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吧。肯顿，三八倍。

蔡雅露歌曲叫做《卖歌工拍死了》，还有刚刚是屁孩跟他一起合作。我塞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封闭不能走，改道吧。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晚安森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来听 Hush 这首歌叫《娱乐自己》。

Hush 歌曲娱乐自己。好，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了，他会陪到凌晨四点喽。最后，高尔轩 Used to， 晚安，明晚十点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的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好，这边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就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紧接的地方包含了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左营区、南子区、旗津区，还有弥陀区、紫观区、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弥陀区和这个紫观区。麻烦留意一下哈，这个雨势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上面比较行进的动线比较危险一点，速度要麻烦放慢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北上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再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还有国5南下雪穗，这是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没有，
1: 安全带的人怎么没有了跑？
2: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

0: 气，而且大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安全带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置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海峡冲下来，清出唔错嘅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嘅时节就潜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宝贝人嘅铁板夫子咧。
3: 高卡多的海狮散们都无法度为自己的身体留意了附近。天发鬼天，老母们十六岁的男人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的行为。
5: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天空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了啊，八月正式过完了哈，现在来到9月1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小时候哈，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以为啊这个九月一号呢是这个法定的开学日啊，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其实大概在这个九月的第一周啊的星期一是在哪一天开始，其实就哪一天开学，所以有可能像今年呢、是8月31号，昨天开学嘛，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8月30啊，也有可能晚个1-2天开学啊，到了这个大学生呢就更舒服了哈，可能会晚个1-2周左右开学。但是呢毕竟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了，好像应该要整理一点情绪，哎呀，面对今年要收尾了呢，这代表呢今年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1/3，感觉好快哦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跨年要干嘛了好了，跨年有点远了哈可能要思考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这3个小时有没有好好的过，有没有补充体力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要小心的开车，要认真的工作。好了，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节目一刚开始给你送上轻松的 R&B 歌曲邹旭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会不会是会下雨关系啊？南部地区现在有大雨特报呢。好，那这除了南部之外呢，北部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好啊，麻烦你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有记得开吧。

刚刚听到周旭的没办法，没办法就得想出办法了，对不对啊？关八的歌曲总会有办法的。时间是凌晨的1:16，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啊，其实反过来差不多的路段哈，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呢，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爱租椅哦。好，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国道有工程，在省道也有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这个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哈，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哈，这里有义交也在进行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啊，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基本上车辆是可以通行，只是有局部的车道受到影响哦。啊，这个看起来大部分的这个施工啊都影响部分的车道而已，但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旺福环游世界。

0: 지나는 가슴에 오르다야
1: 슬퍼서
0: 나였다 불을 딱 하는 하얀 색

稍早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啊，还有林怡带来的纯爱战士，时间是凌晨的1:24，大概是没有办法环游世界，天气很差。南部地区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事实上呢台南和高雄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的，尤其针对像是高雄的古山、左营、南子、旗津、弥陀，还有梓官区啊，都发布了沿海警戒的区域啊，陆上的警戒区域呢，加上了还有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啊，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大雷雨呢，目前这个发布一直到2:17，会到下个小时啊，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雷电，还有剧烈的强阵风，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行车能见度都是蛮差的。哎呀，奇怪呢，风台都已经过去了，怎么还在落雨呢？苏里马塞，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上个礼拜这个在中国登陆的沙德尔台风后来呢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四散的云系出海了之后，有可能会重整，这颗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复活了然后呢这个复活它预计往东北的方向走但是呢应该是不会这个本体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相关云系还是会为这个南部东南部地区带来剧烈的降雨哦今天9月1日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朋友们真的都蛮辛苦的了要记得这个留意天气不稳定这个行车就要仔细脚下了那么北部呢不是不会下雨了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了但是呢北部主要在这个中午之前应该都还看得到阳光这个高温甚至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没有下雨的话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么中南部还有东部地区因为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所以呢这个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哇，最近的天气怎么这么低气压这个热带系统呢大概一整个礼拜都会影响西半部地区这个影响之下呢看到今天这个屏东县的满日春日乡的土文士文村，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满洲乡的长乐村是停止上班上课其他呢当然都是照常上班上课了来自新田来卫甜心战士。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贴在我胸口。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在台十一线双向的30.5公里水莲路段，原本说路面有这个落石在处理哈，好消息是处理完毕，还宣布排除，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因为这个东部或是山区毕竟连日来都有这降雨的状况哈，所以呢这个地质上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尤其是深夜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山区的省道地段吧，这个留意行车的安全但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那加上呢这个南高平地区还是下着大雨路面的坑洞真的是会比较难察觉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减慢车速，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要专心的开车，这个拿出充沛的体力开车啊，那么该休息的时候就必须要睡饱，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睡饱呢？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哈，尤其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来讲，要睡饱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毕竟要在白天睡觉，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白天呢，这褪黑激素比较难分泌，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结果呢又这个浅眠醒来好几次，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哈？但就算呢哈，这个一般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是日本针对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哈，针对了6.8万人的大型研究呢，透过穿戴装置分析睡眠的状况，发现呢，一年当中人们7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时间只有6.64个小时，相较于1月呢，哈，这个发现呢，一年当中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达到7.3个小时，是足足少了40分钟。你说没有？我可能一天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啊！现代人好像很多人常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夏季睡眠时间普遍比冬季还要短呢？原来啊，良好的睡眠其实温度非常的重要了哈啊，有这个医师营养医学医师解释呢，这个人体这个开始睡觉的时候会先进入快速动眼期啊，这个体温调节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你要是环境温度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身体里面多余的热则借由你的毛细孔排出，甚至会流汗，对不对？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么旺盛这样子的动作了。夜间呢，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环境持续闷热，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就会很容易醒来，因为你醒来身体才能够顺利的散热啊，也就因此你睡眠就比较浅，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整体夏季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睡眠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9月了哈啊，不过呢台湾的夏天呢 我们说这个到11月都有可能很热，对不对？尤其呢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们，如果要在白天睡觉，白天温度一定会比夜晚还要来得高，对吧？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都必须要开空调睡觉，我想各位朋友们应该也是吧。那么开空调啊，你这卧室里面开空调应该开几度睡觉呢？许多人以为冷气开26度最高哈，事实上是没有错，对不对哈？这个26到28度多半呢是希望这个一般人呢，在这个室内舒适的温度啊，这个甚至加上节能呢，这个一个最好的平均值的参考了哈，但并非是最佳睡眠品质。部分的这个睡眠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卧室呢，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在20到25度之间，平均睡眠效率是最佳的，所以这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平均夏季的时候大家都睡得比较好，冬季的时候睡得比较好，超过25度之后可能会逐渐下降。不过呢，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温度可能不太一样，比较怕热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把这个空调开低一点，22度、23度才比较好睡觉，有些人比较不怕热，26、27度还是可以睡得很稳很香啊。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之外呢，也会跟年龄、衣着、寝具的厚度、空气流通程度等等都会影响你睡眠的感受。所以呢与其执着到底冷气应该设定几度，给你一个参考值啦哈，这20到26、27度，事实上因个人而异，你还是要这个调整一下啊，观察你睡眠的时候是否会闷热、流汗、热醒、反复醒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思考是不是应该要降低房间的温度，或者是改善房间的通风状况。其他啊，这个也提醒你，睡前呢，如果太接近高度运动，就是高度运动结束之后

两个小时你就要上床睡觉了，可能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身体还处于亢奋状态，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建议如果要睡觉，在运动结束之后的四个小时之后再睡觉，通常影响会比较小，也会比较好眠。有些人可能习惯睡前来一杯，但酒精带来的镇定不等于高品质睡眠，甚至会干扰这个快速动眼睡眠时期，造成呢前半夜很快睡着。但是呢，酒醒之后却频繁醒来，对不对？这对于睡眠品质反而是雪上加霜，更不好啦。但如果呢，你已经每天，都躺在床上七到八个小时，但是你应该醒着的时间还是持续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那你可能必须要这个比较大范围检视你整体的生活习惯、睡眠环境到底合不合适呢？运动的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不是调整太近了呢？睡前是不是吃宵夜一吃就睡就躺在床上睡觉，那当然肚子胀胀的，事实上不是很好睡这些睡眠的习惯相关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要稍微做点调整，那必要时可能蛮需要就医的才能够找出睡眠反复被打断、睡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咯。我觉得我每天、每个月、每年好像都在调整这个夏天真的睡得比较不好，冬天这睡比较好，所以一再敲碗冬天的到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

Here it is, Lebanon.

稍早听到木村拓哉的 Beautiful Things 之后是吴建豪和安七炫，安七炫是韩国歌手，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一跟着这个吴建豪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很厉害耶这首 One Day， 时间是凌晨的1:49。没有最新路况啊，但是持续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二号西行的20-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了，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嗯，2点之前，他们这对闺蜜为你唱歌，一凡和温岚，这首歌就叫《闺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越久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真的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那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啊，南高屏还有在这个台东地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啊，特别呢针对台南还有高雄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要麻烦你雨中行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夜间其他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还有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一样路段，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交流到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了。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哎。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

0: 按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7: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8: 推

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 V A L L E Y，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道啊、这个出道到现在呢，以听起来有点活泼，但是却又反映了当下世代年轻人厌世，哎，这个为厌世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迅速在全球是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刚刚听到的歌曲，哎，是今年的新歌哦，带来的《Someday》。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我看到呢，最近啊他们有一个专访，就说呢，哎，不是最近啊，这个是这两三年前啊，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决定不做音乐了，那四位团员就决定一起去开一家咖啡厅。那他们的咖啡厅一定会非常有特色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刚开头，一样要持续提醒南部地区朋友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这个上最做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热区的确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的沿海地区，所以呢啊，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台南高雄地区发布啊，诶，他说预计下到2点17分，诶，应该是很难准时结束，因为呢这个西南气流哈、哇，不知道已经吹多久了，南部地区已经是啊下了又下，鞋子似乎没有干过，对不对啊？这个辛苦了啊，这个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其他啊，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多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啊，这就反过来南屯到台中了，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这个省道有工程哈，啊，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的0到37公里快关到五峰啊，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调查作业哈，安装作业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特别呢，在西向的5公里啊，这里是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要小心，有办理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路面的铺设工程，这里是占据内侧车道，请你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上荣 TikTok No Reason。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西磊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这小单元呢、哦，首先呢，有个好康行报好利哉。9月1日开始这个进入交通安全月这个交通部在每年的9月呢定为交通安全月希望藉由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呢，朋友们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今年来到了第7届刚开始呢就有好康登场。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各家机车业者还有这个相关企业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这个民众呢只要具备机车驾照并且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之内零违规零肇事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前2天就开始报名了，从8月28日就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30日。这个9月15日之前呢算早鸟报名这个符合资格并且报名成功的民众呢直接享有2次抽奖机会，意思就是说呢这抽奖机会是别人的2倍啊。这个一般民众呢你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呢拥有有效的机车牌照，那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报名参加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报名呢你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还有下载监理服务 APP 公路局的官网龙中会看到这个在报名期间呢这个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1到2个月期间这个维持零违规然后呢这个零肇事的这样一个记录呢，你就可以获得像是有机会抽中像是知名厂牌的汽车或者是最新型的手机，甚至是智慧型手表。哇，这个门槛事实上很简单呢，你只要零违规零肇事就好了这个看了呢，我都想要一起参加。

号今年是首度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透过一到两个月活动期间临违规维持，进而让自己啊平常的这行车习惯是怎样永远都临违规了，好不好哈、啊？这个骑车要遵守交通安全，不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落实机车唔贪挂啊，停车保平安，让每一次骑车都安全。当然不会只有骑车，一定这个安全，开车也要安全，对不对？走路也要安全。好啊、这个喝康的行不好理解哈，这个以上讯息呢，你如果想有兴趣了解更多，你可以上公路局的网页哈，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哎，你就可以得知。但小心哦哈，绝对要认明哎正版官方网站，哎，这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了哈。好啊，但是呢冰玉啊，还今天9月1号啊，这个9月呢还是有一些交通新制会实施。啊，虽然说是9月底哈，但是呢现在就赶快

好，首先呢，这个九月底预计上路的是酒驾再犯的讲习时间延长到15个小时，未成年无照再犯也一样要上课啊。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道安讲习却仍然重复违规的驾驶人，公路局未来会认为这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认知实在是不足，所以呢，透过延长学习的时间，哈、啊，一定要用力的来矫正啊。这个针对三大违规样态的调整的内容呢，好，这哪三大的违规样态？酒驾再犯啊，讲习之后参加过讲习之后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啊，这个是新增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强制的讲习时间。像是酒驾再犯呢，原本的参加强制规定要讲参加讲习的时数原本是12小时，现在延长为15小时了。讲习，哎，你已经参加过道安讲习，还再次的违规，原本呢，哈，你要这个参加的讲习时数是4小时，现在直接延长到6个小时。以前呢，这个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哈，哎，再犯呢，哎，事实上，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再犯率有20%这么多，实在是很多哈，所以呢，首度针对该族群是一定要开班啊，这个接受道安的讲习6个小时。但是呢，可别以为只有听课，听完课，哎，这个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吸收进去，对不对？为了达到实质的矫正效果，延长后的讲习课程内容会深化，除了原本的法规宣导、酒精危害说明，未来也会纳入道路风险的辨识，还有人本驾驶核心观念啊，甚至呢还会规划实地的教育体验，安排学员呢前往相关基金会、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处所见学，让违规者深刻体验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呢，这个公路局啊，这个也希望从考照源头来进行把关啊。这个与其呢，让这个驾驶人在这个道路上违规了而且还再犯了之后才强制这个送去讲习，并且在讲习的过程当中内容深化进行教育体验，不如啊在第一次考照的时候就让所有要领照的准驾驶人都能够建立完整的道安观念这个上路了之后呢，一辈子都能够这个安全的行车，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继今年一月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接下来九月底呢，预计还会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这个相关的训练内容是否会采强制办理补助的机制细节，九月底之前呢会这个对外说明。总之这个提醒朋友们事实上呢现在道路上面的这个状况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未来呢这个笔试难度你说这提升的话，多做练习题其实你也还是

可以拿高分了哈。啊，这个道路驾驶训练难度呢，其实也是实地状况把它拿到这个考场来预先的一个做训练，其实也不是刁难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即使已经拿到驾照了啊，也要随时这个更新相关的一个最新交通观念啊，这个融入在自己的驾驶行为当中，绝对不要违规行车，不小心犯规了啊，然后又再犯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好，最后在今天的警政最新性单元当中啊，这个再补充一下九月其他的这个新制，跟交通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新制哈，这个上路也提供给你。因应这个疫情之后，航空业人次再度暴增啊，这个交通部呢，拟定两阶段调涨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九月开始呢，哈、啊，原本这个机场服务费是500元，就会涨到750了。明年的九月开始呢，哈、啊，会再涨到1000元，所以两阶段总计会涨500元啊。这个出国成本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啊，这个各个可能会有零星的这个航空公司，哎，这个定位费、柜台费或者是超额行李费也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朋友们啊，未来要出国要买航班，哎，这个说要多加了解一下了哈。哎啊，这个暑假结束了，你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翻开月历一看，九月底有一个中秋节连假4天呢 10月好像还有两个连假啊，有这个双十节，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对不对？所以好像也还是有机会进行怎么样国旅哦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哈、啊，这个接着推动观光的双轮驱动方案，哎，预计呢9月1号开始，对于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啦、游乐园游宿啦，哈、啊，以及台湾 Pass。还有哎，这个公司员工国旅的补助都会有哎，这个或多或少的加码，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了解更多啦。

交通安全不外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平安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喂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清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girl anymore。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零星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进行铺设工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在国道2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到4点钟。更正刚刚这个国道2号的工程呢，在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工程会到6点整才对了哈。宇多田光 Deep River。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Deep River， 深、深不见底的河，应该是这样吧。让我想到、哦、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验性的音乐、啊、叫做 Lost River， 迷失的河、啊、严格来讲呢、啊、这首歌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验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中哈这个舒服的主歌加副歌再加主歌再加副歌完全不一样、严格上不是歌、是这个歌手的尖叫，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歌手，但是呢通篇 整首歌七分多钟、大部分都是、这个哭喊和尖叫。但是呢他想要在这七分钟之内、这个鹿的哭喊和尖叫是有层次的，而且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呢啊，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重点是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歌名叫做 Lost River， 然后刚刚又听到宇多田光的 Deep River， 河流这件事情

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来讲，还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河流从上游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又往下游流过去啊，是否我们的这个烦恼都可以像河流一样，水经过了之后就无痕迹，然后呢又是一泉清澈的水呢？似乎啊，在这个烦恼的时候看看大自然景观，可以得到不少的感触，对吧？啊，但是最近呢跟河有关啊得到的感触反而是上个礼拜不是国际上面有一桩大灾难吗？看着看着也是觉得让人心好痛哦。所以就说身为这个人类啊，我们在使用这颗地球，我们真的要随时对于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玖哲，他不够爱你。

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平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但稍早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是这个解除了哈。不过呢，南部地区啊，看来断断续续会一直有雨。朋友们，开车经过，尤其在嘉义以南哈，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方大同，1234567。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好像非常的混乱、越听 越觉得这种心情很阿杂的感觉。如果呢、有这种感觉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成功了，因为这首歌来自丹丹猫猫的歌曲 Chromatic、其实就是混乱的意思。音乐总不会每一首歌啊，比方说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一起哭的抒情歌啊，或是陪你一起懂滋懂滋的这个舞曲，情绪呀百百种，万万种，千千万万种，对不对？所以音乐感觉也应该要能够描述啊，或者是能够跟你的情绪产生共鸣，应该也有这么多种了哈。好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三点之前，他是李竹心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

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在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道1号，这个施工的部分呢，

看到国道三号还有其他施工，南下的310到312白河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北上的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这里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铺设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占用。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

0: 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2: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啊，
3: 是恁是 baby。喂，
2: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4: 黄克里斯丁。
2: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2: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敲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5: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6: 一路畅行。
5: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6: 量力而行。
5: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6: 祸不单行。
5: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6: 行不得也。
5: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6: 我行我素。
5: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6: 言出必行。
5: 哇，你哪会这厉害？
6: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5: 哦，收听警广，
6: 开路唔通行。尽管行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彭正跟许仁杰啊，两个其实都是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专攻台语啊，一个专攻国语。但在刚刚这首歌曲啊，许仁杰呢啊，其实是以这个国语的这个作品比较多，但是跟彭正一起唱台语。到顶去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到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太棒了啊！目前没有接获新增道路状况，希望未来也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宜君新堆轰。

来自谢怡君这条新对轰3:18。哎呀啊，才刚刚说哈，希望不要有事故，就立刻传进来呢。哎，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呢，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有事故啊，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麻烦你多加小心。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其他呢啊，在市区其实有一些施工在这里哈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接着在这个市区的施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最近有那个生前哦，非常经典的没有公开过的台语歌曲发布，你有听过了吗？但是先送上这首《追梦人》。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写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两首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啊，稍早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罗大佑《你的样子》啊。最近呢，突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哎，凤飞飞有新歌，想说怎么可能？那有可能呢？哈，就原来是生前从来没有公开的版本，是他翻唱了江蕙的《给傲》，非常的感动。我们电台也有这首歌曲，这个下次呢，这个选播凤飞飞的歌曲的时候来选播，这个凤飞飞的《给傲》，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啊，在台65线南下的9.6公里哦，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啊，其他在省道今天看起来夜间的施工不多啊，只有一个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龙飘飘追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王太太啊，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1: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那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0: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叫锁，锁就是魂慢啦，很会偷啦。
1: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啊，尤其南部在下雨啊哈，所以其实天气湿湿凉凉的啊。这个礼拜的天气呢都不太稳定哈啊，这个今明两天啊，因为这个台湾附近有这个低压带，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哈啊，届时在南部、中部、东南部都会有好大雨出现哦。啊，这个北部宜花地区呢也要留意中午过后比较大的雷雨啊。在这个星期三哦，这个低压带会往西往北移动啊，那届时呢渴望南部区域这个降雨稍微缓和一点点，不过呢这个花东地区这个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是吹偏南风啊，所以呢反而是这个花东地区降雨会略微增加。那么星期四一直到礼拜天呢一样会有这个低气压接近啊，这个东方的热带系统还会带来偏北风，偏北

风什么意思？所以是到时候北部的地区天气也会不太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哈，这个礼拜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呐、啊，哎呀，这个刚开始南部，接下来东南部，在东部啊、接下来呢，在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在北部地区，事实上啊、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各地区记得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喽。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

昨天8月31号刚过啊，现在来到9月1号，还是听着831的歌，最好的结局。每年在8月31号的时候，就自动想起他们的歌曲。3点41分，台65线南下9.6公里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路面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2线车道喽。5月天，洋葱。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稍早呢，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 27.5 公里大园区路段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然后呢，在台65线哦，这个南下的 9.6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然后呢，占用在内侧车道，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

来自戴爱玲，这首《可惜你不在》，时间是凌晨的3:56，可惜我要下班了。我每天都很期待讲出这句话。好了啊，希望等等换你休息。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了。又是新的一天，而且哦，开启新的一个月份啊！希望你新的月份、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都有美好的气象。那么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公里彰化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省道还有些事故哦，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7.5桃园市大园区啊，这里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在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铺设工程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河西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目前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台南、高雄、屏东，那尤其高雄几乎是全区了哈，整个高雄，然后屏东主要是屏东市九如乡，台南范围也蛮大的哈，基本上东南、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安平、中西，还有新市、仁德、归仁、关庙、永康，都爱注意的大风哦。今天还是不太稳定的天气，尤其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雨或雷雨，那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地方也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

汪苏泷的歌声万有引力，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但是台15线南下哦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的事故还是要注意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哟，已经4:17了哈。哇，目前哦，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图，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啊，尤其高雄，几乎整个高雄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这几天这南部的雨滴滴落，滴滴落啊，唔知伊到底要到当时才会够开啊呢哈。不过现在哦，你看短短几个小时，高雄永安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72毫米，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高雄，然后台南市归仁也已经有58.5毫米了哈，这地方要注意安全。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十五线有事故，南下27.5公里，桃园的大园区哦，这边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哈，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呐。

播中有对唱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再来个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好唱的歌曲《爱情一朵花》。

4:2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坐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要留意事故的情况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位哦，国二现在西行在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那一侧，这边是有工程的。然后现在在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三是南下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二线，还有在北上呢碧潭新店隧道以及基隆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那已经4: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台寿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要留意事故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三目前南下靠近白河中内侧伸缩缝在更新中哈。然后国五这边注意一下，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南港到石碇的内线也在施工。

另外吼，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存在，依然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尤其高雄是几乎是全区吼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实在是想要替南部的朋友问一下，到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哦，啊都没法度，这个一直下雨当中吼。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这样的考验，家家的安全够好势哈。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有够老在的爱河哈，这个歌叫做《甲爱河跳一支舞》，唔过那是今嘛哈，爱河将家的大号，你得注意安全哦，4:38哦。刚刚是爱河，接下来一下花莲的七星潭。这里的节奏说非常给他不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事故持续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塞吉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说哈，他这个是架杠的搬厝呢。一般呢，我们说搬厝就是行李收一收，然后呢就换到新的地方去了哈。但是在

日本东北部青森县这边，他们最近有大约是1800位民众同心协力的把一座呢重达400吨的这个红虔城天守阁把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拉了多长呢，拉了2公尺多，因为呢它要让之前重新去堆砌的这个石墙，因为要堆砌石墙移动的这个天守阁，让它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实在有够牛吼，这真正正刚咧搬厝，伊咧刷厝啦吼。那这个天守阁之所以需要移动，是因为先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这个城墙，为了保存呢，这是历史建筑，所以他们采用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工法，就是搬动整间屋子，而不是把它拆掉再重盖，在不拆除建筑本体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在轨道跟滚轮上整体的移动。这也是最近百年呢第一次日本用这样的工法来搬迁这样的建筑啊！哇，你想说两公尺多嘛不算盖远，但是不容易耶，你光要把它拉动都不容易哈。他们呢分成每一组80个人，然后你看有1800位民众哈，所以叫红古拉州，然后在安装的轨道上呢就这样子齐心合力了。一天他们花了2天的时间，一天推进是 1.13 公尺，隔天再推进 1.09 公尺。哇，那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画面。

鬼树千寻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与我共舞华尔兹哦。那个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很多的考验哈，两个人要在一起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歌曲里面既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希望哈，说呢不要自己一个人跳舞吧，跟我一起跳华尔兹吧哈，不管怎么样都有互相可以守护哦。4:55了，哇，这一首歌的情境氛围让我想起在这样一个夜里，也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秋天的暗暝，特别适合回顾前尘往事。不过爱给你的眼睛背后金哈。

0: 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国三现在呢，在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哦，以及目前有施工点。北上基隆隧道还有碧潭新店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南下是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二线

服务南下雪隧内线有作业，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也是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市大部分地区，高雄是基本上是全高雄都要注意，以及屏东市还有九如乡哈，现在都是有大雷雨的情况哦。其实在水气的部分，南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中部、东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这里 30.6 度，新北、汐止、基隆7度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单刘烨歌声叫做《心肝俩瘫痪》。哎呀，真是，真正是这种遭遇吼，有够可怜哦。心爱的囝贴吧讲后礼拜要嫁别人，重点是还是别人告诉他说新郎是西中叫兼换贴的啊，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哈、哦，心肝俩瘫痪，咁要伊出嫁哈、哦、？OK， 有时候真的心情需要调试呐。等到这样比情的代志对吧？哈，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嘛。王阿良，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十五线哦，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里的事故依然要留意哈。好、哦，你那等到这款的代志，嗯，满堂小鬼头雄心呐哈，阿贝那疏解心情。其实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救别人啦吼。

0: 哦，面对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的恋情，你敢怎样？最好的反击是什么？哈，不是救啥咪？啊，你小甜，最好的反击就是行功好一看，对吧？哈，就是听过了很多的那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是真的被女朋友甩的，哈，真的是伤心嘎，哈，几乎觉得整个人都没办法振作起来，他就去旅行哦。结果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回来就把那样的一个心得写成一本书，后来人家还获得文学奖的肯定哦。还有呢，有一个哈、哦、是浙江的人哈、哦，真正袂堪要气气哈，女朋友下面无钱，到尾啊人变做大头家哈、哦。回头来看说，感谢那段失恋，如果没有他的刺激，他也不会成功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再过几秒5:16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跟鬼爱注意哈。然后国五目前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内线有作业哈。那北上头城出口是内外侧有轮流施工的情况。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最近有人通报说，不明来源的网页跟社群账号就以这个妈祖祈福文化节名义在招募志工，事实上活动啊阿北开戏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类广告常常就会说要他填下他个人的资料，什么姓名电话啊，有身份字号，报名志工啊，叫人填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账号，我这几样小蛤蟆啦哈，要特别特别小心哦。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利用人家做爱心的哦，利用这样的心态，然后变成来进行诈骗哈，一定要注意。不管你看到是什么单位说他要招募什么志工，你一定要到相关单位的官网，或者直接呢这个询问一下哈。这年头哈，不是要叫大家怀疑人生啦哈。阿姆哥洗在一起，必须要提高警觉，才有办法活得安全，对吧？哦，真的提高警觉其实最重要的哈。

哦，说了博爱刘学府的歌声，5:23了。很恭喜啊，台南、高雄、屏东还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哦，尤其高雄市几乎是全市都要注意哈。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是这样吗？5:27啦，来哦，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这个年度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9月4日在台中古关要启动了。今年串联全台湾19大温泉区，那9月4日在古关这边算是启动仪式哈，而且还同步有

山谷灯光节，然后会有600人走进松鹤部落来践行。晚上呢，在古关公园还有星空的音乐会，主要就在4号、5号这样的日期里边哦。好，观光署用这样的活动的起点告诉大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再下去冬天到来，很适合泡温泉啊，哇！而且秋天也很适合健行，哈。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线三角最大的一家哈，随即。而台15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依然要留意事故，有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另外，现在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有工程。国三在南下372.2公里过同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北上还要注意头城出口内外侧轮流施工中。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打电话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尼。

很适合打瞌睡熊的歌曲 Forever Young，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5:36啦，所以来台湾代表出场，何国人大船入港。

0: 我甲面包后饼做一个，我甲委屈拢总放风吹，过去嘛予人看好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等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会带船底嘛上赞的
1: 花。有一天要整我的梦，不是想空想。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有三角锥，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依然要留意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鲑鱼喜欢用煎的哈，说这样吃起来香香脆脆的。那在煎鲑鱼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鱼啦哈，只要你在煎鱼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但是就会常遇到一种情况，奇怪啊，我都有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这个鱼哈都已经端上桌了，那个屋子的油烟味还没办法散去哦？好，来讲一下哦，不同的人就分享他们的 撇步。

有的人说你要煎鱼的时候不要用锅盖，而是盖一张烘焙纸啊，好，一张烘焙纸盖在鱼上面，可以防止这个油脂四处喷溅，还可以大幅减少油烟，比起用锅盖去焖，鱼皮也会比较酥脆。好，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抽油烟机使用的时间。你要煎鱼，千万不要等那个开始预备气的时候，你才开抽油烟机。在下锅前，你就要先把它打开了，让抽油烟机先运转一会儿，然后让它的一个效果更好。再加上这个鱼味其实很容易残留，所以呢，就算你关火以后，不要马上关掉抽油烟机，至少让它再运转个5到10分钟。有的人呢，那个关火之后马上抽油烟机关起来哈，唔通安尼哈，让它再多运转几分钟哈，这样子可以让那个味道散去的更快哦。还有很重要是你要减少那个烟哈，就是你在鱼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哦，减少这个油爆哦。这也会降低那个气味一直持续的方式啊。

欧人神奇，我是一只鱼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鱼都可以在水里游，有种鱼不能啊，哈，什么鱼？鲷鱼烧啦，哈。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些人喝酒醉，喝酒醉了开始撸，你敢知哈？然后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去帮他买那个鲷鱼烧，他说他要放生，真的有忙的掉了哈。好、哦、水跟鱼哦，这个在表达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的非常融洽。来听吴声美歌声水中鱼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再过几秒，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十哦，看到现在这个台十五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台十五线南下在桃园大园区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把旧来背后金有铁制品掉落在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哈，怕这个对行车安全有所妨碍哈，轮胎不友善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铁制品掉落了哈。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要起里家哦，谢谢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观旅局在推动115年上山下海依宿新北打卡区，这是一个国旅的补助活动，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即将上路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这边呢，新北市的观旅局说，民众只要在平常日哦，要注意是平常日，假日不算哦，在平常日规划新北三天两夜的深度旅游，可以走访新北市特色景点集章哦，而且搭配中央还有这个平日的住宿奖助哦，补助最高可以省3000元以上住宿费哦。而且他们这个活动说还有加码，有抽奖哦，你可以搜寻一下依宿，它这个 EABCD 的依宿就住宿的宿，新北塔打卡去哈。那等于说有15条，然后这个主题的打卡路线75个景点，在这边打卡完成指定路线集章任务哈，可以领取1000元新北币住宿优惠券，可以上网了解一下了哈，或者直接去看新北市观旅局的官网也可以啊。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8.6公里过太平，务必留意外线有车子刚刚抛锚了。而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有工程，那国五的话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以及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还有头城出口内外侧也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是台南、高雄、屏东。那台南区域有比较小了，现在主要是南化、左镇、龙崎，但是高雄市几乎全高雄都要注意，都在范围内哈。那屏东的话，除了屏东市，现在还有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盐埔、竹田，还有新元乡，都要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哦。哦，那今天在南部来讲，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有些地方依然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30.6度。那另外呢，新北汐止、基隆7度，也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啊。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是29，南部今天的上高是27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空气工团所演唱的《你的早晨》，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跟国三的施工呀，已经结束啊。但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因为是铁制品让里加哈，真的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好惹，一定爱塞及铁制品让里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注意。还有台7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5了，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线要特别注意哈，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小心有铁制品让你加。然后台74线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边不久哈，马就背后金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也有车子故障了，那他又停在这个国道上的外线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在国一南下187.4公里往田前外线一定要注意抛锚车，拜托后方来车塞机哈。好，来讲一下，昨天是国小、国中、高中开学日，也是幼稚园开学日。哇，昨天听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宝贝哈，那个昨天第一天要去上幼稚园，哎呀，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你知道那个通常在幼儿园，然后呢第一天要去上学，常常会看到那种18相送的剧情，你知道吗？小孩赖着不进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哎呀，这样送来送去的哦。但是听那个朋友讲，他很幸运，他们家小宝贝花桃黑明进去学校玩得很开心，还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赶快走。哇，让我们松了一口气哈。哇，真是不错哈。不过因为这样的小孩不多啦啊。然后来讲一下开学日，现在在台湾开

那个脚踏车的考照，好，他们要考的哦，骑脚踏车要考那个证照哦，哈、哦，学校自己来办，包括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哈、哦，然后自行车的安全配备，学校也要检查哈、哦，要合格才能够通过哦，这样就可以取得通勤驾照跟自行车的车牌，哇，好酷哦！那个花坛国中会给学生们哈、哦、自行车的车牌。表示你有通过学校的认证啊，哈，在他们学校里面说新生自行车考照已经实施多年了，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再加上学校是位于车流量大的这个道路上哈，所以希望让孩子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哇，这个方法真的也很好哈。

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德文歌曲，标题叫《紫红色脚踏车》，演唱者小赖皮，他其实是一只德国小鳄鱼，哦，这算这是蛮卡通，哦，这样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哦，好，6:2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王田前外线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自撞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哦，务必留意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一定要小心啊。以及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留意铁制品，而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也有抛锚车，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骑脚踏车，虽然这位一起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回，但他有个外号叫音乐顽童啦，哈。来，庾澄庆脚踏车。

哦，来自庾澄庆的歌声《脚踏车》，感觉这个骑着脚踏车，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哈。

已经6:27喽。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最新游客统计数据，台北的景点排行上半年冠军宝座依然是101跟信义商圈，第二名呢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跟赤峰街商圈，第三名西门町视野。好哦，在这个前十大的观光景点里面，只有一个夜市有入列，排在第六名，是饶河观光夜市啊。

这是蔡昌宪、陈珊妮这位好姐妹去舞会夜市，来到舞会夜市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牵错人的手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呢、要注意的路况，在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这国三的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掉落物爱注意，因为它是铁制品啊，把酒背后金哈，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嘿。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外线抛锚车的代志已经解除喽，感谢。国三啊，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有坑洞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坑洞可能没这么快排除，而且 ICG 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

0: 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 7%-10%。 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2%， 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 20.9%， 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1: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0: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2: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避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0: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3: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0: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3%-10%。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3%，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3%-5%。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0: 现时间再过几秒，6:39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外线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这里是铁制品，让你家把酒的背后金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哦，在台65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台65北上8.3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是抛锚停在台65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要留意哦。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有铁制品掉落，金轨子马就的背后金要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不要被妨碍到了。而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小心啊！

哦，东京铁塔来自香取慎吾，这种音乐的风格带着一种欢乐的氛围哈。出门去头才是真欢喜啊，不然没有网络上看图片嘛是可以啦哦。好，6:45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台65北上在8.3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而台61呢，则是要注意铁制品让里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哈。国三自撞的事故是在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也在外线，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了。那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还是要注意抛锚车是游览车哈，大台车够重停在这里。那台61的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铁制品掉落，小心啊！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德国有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哈，聆听重金属音乐说跟忍耐疼痛度有关联。好，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以德国知名的重金属音乐节作为这个实验的地点，然后测试122位乐迷对冷痛的承受能力。结果因为这个音乐节好几天嘛，然后这一些受测试的乐迷好几天都听了这么多的重金属音乐，哇！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是有对照组啦，哈，60个人是在音乐节前一天就开始接受测试，另外有62人是在活动进行第三天、第四天，哈，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到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啊。那他实验什么呢？将他惯用手以外的另外一只手，然后潜手背进入到冰水当中，记录他们可以忍受多久。结果对照组里面，在疼痛敏感度、还有不适感跟耐受度上，差异并不明显。但是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在音乐节，若这个听音乐更长的人，他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持续把手放在冷水当中的，哈，那这种差异也出现在所谓的耐受力上。好，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啊，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可能对大家影响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啦，哈。哎呦，重金属，哎呀，哈哈，有的人听上去心脏不太好，有的人就觉得哦好嗨哦，因为特别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就是在表达那种愤怒啊、压力啊、困难处境里面在抒发这种情绪，有的人就觉得哇好过瘾，但有的人会觉得心脏有点受不了，所以

管哪一种音乐哈，其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哈。你说要不要来听一下重金属啊？七早八早我袂安尼甲你吓惊啦哈，大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听哈。我怕连你的隔壁邻居都被吵醒了。哦，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好，我们借由这首歌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Music Again。 好，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人而异啦，对吧？有些音乐有的人听了真的觉得很赞，有些音乐说心中怎么会听起哦。好，6:56了，节目尾声。哇，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现在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隔永嘎屏东哈，那现在变成屏东比较大的范围，然后高雄也是好几个区，现在就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里边呐。看没暖啊？好，不管哪暖，透风就好，咱嘛是继续向前行，只是爱注意安全哈，乡亲呐。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我们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彰化入口内二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先前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依然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而台65线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在8.3公里板桥这边游览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中市梧栖区临港路3段跟向上路9段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115年河安第32号演习，9月8号到9月10号将在核能二厂及邻近地区举行，并分别在9月9号上午约10:45，在新北市万里区、石门区、金山区，及9月10号上午约10点，在基隆市中山区。

0: 安乐区及七堵区发放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演习期间会在部分地点实施交通管制，请用路人配合，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河南安全委员会关心您。
1: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恩瑜。开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不懂该如何去面对的时候呢，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利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平常也要定期检查爱车的轮胎、车灯、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哦。祝福你在前方的路一样平安顺遂。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九月的第一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该上班的上班，该上课的上课，早安福尔摩沙出发。都说日子本身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感或连接，那都是我们赋予它的嘛。所以九月对你来说特别吗？你是九月生日，或者是你喜欢的人在九月份生日，或者是你九月总是有出游的计划吗？不管怎么样哦，这个八月都已经过去了，不管好或坏，那新的月份开始总是带着一些新的期望，所以希望九月的每一天大家都是平安、开心、快乐的。只是就天气来说，尤其中南部的朋友可能真的是笑不出来哦，下雨下了将近要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是要塞沟了。那也果然在屏东高雄这边的分隔岛就一直在涨菇，拔了又来，来了也拔，反正就让相关单位去处理。你如果看到千万不要自己去拔，因为那个都是绿蛰菇，吃了会死翘翘的。至于呢，雨还没有下完，今天全台各地都有雨哦，基本上大雨特报报在了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降雨热区都在南台湾。

那北部跟东北部昨天天气蛮稳定的嘛，但是今天出门有没有觉得云层比较厚？好，如果你还没出门，我告诉你，今天就是云层比较厚，你要注意午后雷阵雨，而且不排除有大雷雨。鞋子有没有穿能够防水的呢？请你做好防雨准备。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1度，降雨几率70%到80%，中部25到28度，降雨几率90%到100%，南部25到27度，降雨几率100%，东部26到29度，降雨几率60%到10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是落在中亮到高亮等级的提醒。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九月份的经典名曲，除了九月之外，你也可以说它是秋分前后的经典必听歌曲，来自秋风火合唱台的 September。

歌名就叫做 September， 所以每逢九月必听可以理解，但为什么还跟秋分有关呢？这个是因为歌词当中唱到了，你还记得9月21日的晚上吗？那每年的秋分其实大概在就是

921到923之间哦。那当时就是也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不是9月1号，不是9月11，是9月21？那写这首歌的人就说了，其实没有特别的原因，虽然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是921，但其实只是因为他们从9月1号试到了31号，发现921唱起来最顺，所以就是这个数字了。至于在副歌非常洗脑的那个巴基呀，也是有人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写歌的人也必须出来回答广大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们的疑问哦。什么意思呢？其实也是没有任何的意思，但是删掉了又觉得怪怪的，要不然他本来也不喜欢这种毫无意义或者是不完整的歌词。但是他很高兴，最后面他舍弃了自己原本的坚持，还是把这个他觉得没有意义的东西放进去，结果后来就是这个没有意义的音节唱法让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轻快的曲风唱出了秋天秋高气爽的感觉，也蛮符合今天早上的氛围哦。今天呢，我又在赶公车了，因为现在没有第二班车，我就直接跳到第三班，所以我第一班如果没搭到真的会让我比较焦虑。那今天早上呢，晚了2分钟出门，那看一下公车动态，发现它比平常早了2分钟要抵达。哇，这个一早一晚真的是让我整个早上就在秋天的早晨狂奔，所以感恩今天早上秋风凉爽，要不然我真的是上班的心情可能会没有很好。希望你的早上比我顺利。在国一南下18.5公里，过了内湖的内侧车道，4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国三北上28.5公里，就在碧潭隧道里头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开始。新北市的淡水区民权路民生路往台北跟关渡桥的方向，新店的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以及三重地区台一线高架桥往中校桥继续往台北都是车多。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请女生朋友听过来，因为今天要讲的是生理期这件事情，在生理期过后的黄金一周，可以帮助你把自己的身体越吃越好，让你的健康是从内而外的散发出来。当然，男生朋友如果有心也可以稍微听一下哦，但是女生朋友更要知道如何好好的爱护身体。先问一下广大的女生朋友，每个月必来的生理期是不是总是搞得你人仰马翻，而且是痛苦不堪呢？生理期这个东西，我自己身为女生是觉得来也烦，不来也烦哦。因为来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不方便跟不舒服，那不来的话你也得担心身体是不是有状况。总之，生理期也是判断我们自己身体有没有问题，够不够健康，是不是有变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从经血量啦，或者是来跟上一个月的状态是不是有差别，是不是这个月有哪里不一样，其实都可以去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哦。那在生理期过后的黄金7天，其实就是女生调理体质跟恢复气血的绝佳时机。如果在生理期过后没有及时的补充营养，长期下来女生朋友就会有气血不足，疲倦感变得比较严重，甚至是影响下一个月生理期的顺畅度。所以哪五大营养素请你一定要听了。第一个，优质的蛋白质，这个对人真的是很重要哦。蛋白质呢，是构成人体组织制造红血球跟修复子宫内膜的重要原料，所以在生理期过后补充植物性优质蛋白质，像是

黄豆或黑豆，对身体不但负担比较低，而且黄豆黑豆里面的大豆异黄酮也能够温和的调节我们的女性荷尔蒙，帮助雌激素的平衡。

来保护红血球不被自由基给破坏。所以吃什么呢？像是甜菜根、黑芝麻、红豆、黑木耳跟紫甘蓝，或者是深绿色的蔬菜，菠菜啦、红凤菜都非常的好，可以帮助你补铁以及提供你造血的元素。就是维生素 C 了，维生素 C 是女生朋友大部分都会知道，对我们的皮肤啦，还有这个身体的组成很重要的一个营养素哦。那在生理期过后来补充营养素，补充维生素 C， 是为了在肠道里面把铁质转化为更容易被吸收的形态，就可以让补血的效率增加。所以咯，像芭乐就是维他命 C 之王哦，水果里面呢维他命 C 的含量很高的就是芭乐了。再来还有奇异果，那柑橘类也是很不错的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当然更不能够忘了好油，记得补充富含 Omega 3的好油哦，像是鱼油啦、亚麻仁籽油、奇亚籽或者是核桃，都是含有好油的东西。那这个好油的作用是什么呢？能够减少子宫平滑肌异常收缩，所以能够大幅舒缓跟预防经痛的问题。而且好油也能够降低我们身体慢性发炎的反应，让你的好气色能够由内而外的自然透出来。最后一个营养素就是温补了。在生理期过后，身体都会比较虚弱，脾胃功能也会比较敏感，所以呢，透过温补的方式能够促进全身的微循环，让气血能够顺畅通达。那什么样的东西有温补的效果呢？比方说像老姜粉，或者是龙眼干，也就是桂圆，肉桂粉跟枸杞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哦。

这句梁咏琪的歌声，懂得爱自己。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过了五堵到汐止系统40到50，汐止系统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又红柚子车速在10到30之间。那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50公里上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0-30公里上下。那再往北的话，中立到中立转接道2不到60，桃园到林口3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50，五股转接道到3重50公里，过了3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60，五羊高架目前双向车流都不错，都有60-70起跳哦。那在国三这边南下方向，目前车况也都还不错，至少有60起跳。那国三往北的话，三鹰到树林，中和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现在往西，木栅到万方车速40。那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不到60的速度。

65线北上8.3公里是在板桥路段哦，先前说有游览车抛锚，没有看到喽。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三重的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都是车多。国道5号双向头城交流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Ginger 的歌声，想和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型低气压 TD20 未来往东北东方向接近台湾海峡的南部，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但仍可能将带来水汽。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7 偏西北往琉球前进，离台湾比较遥远。周四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及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豪雨。赖清德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在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的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4: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5: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4: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

0: 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2: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3: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2: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8: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9: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7: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8: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9: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7: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1: 阿姨，听说你们正在找看护工，有没有需要协助啊？
12: 谢谢啦，我邻居哦说他太太是外籍配偶，可以先来帮忙。
11: 哎，如果是外籍配偶来工作，要先确认他的身份比较好哦。
12: 哈，那我应该要怎么确认啊？
11: 如果是本国人的外籍配偶，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就可以工作，但还是要看他的身份证或居留证和户籍誊本，也可以上移民署居留证查询网确认。
12: 所以不是只要有证件就行，还要确认是不是本人，以及证件是不是有效咯。
11: 没错，不然哦，违反就业服务法可是罚很重的，不值得冒险。
12: 谢谢你提醒呢，不管多急啊，我都得按规矩来。
4: 聘用非法看护工聘雇会违反

0: 反就业服务法，可裁处新台币150,000到750,000的高额罚锾。以上广告由台北市劳动力重建运用处提供。
1: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台。

7:39喽，在国一南下56.9公里这边是内坜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3号北上78到76公里就在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树木砍除工程。台64线往西21.5公里板桥出口前有事故。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是清扫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南京东路往东龙江路到敦化北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台68线往东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方向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上山的方向，养德至诚到养德二段2巷车多。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长安东上方，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思源街道师大路也都是车多速缓。

被威尼斯影展大会形容为是当地最具影响，不是当地，是当代，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亚洲演员，他是影帝梁朝伟。他不只会演戏，也曾经是歌手的身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躲开你的眼睛，就收录在他发行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一天一点爱恋》。据说梁朝伟会踏入电视圈、电影圈，是在周星驰的鼓励之下，才去报考了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哦。毕业之后呢，就开始了演戏。在成为演员之前呢，当时梁朝伟是在卖家电用品的，所以生活基本上就算是比较平稳，无风无浪哦。他就说，如果他没有来当演员，没意外的话，大概最后就是升职到成为销售经理吧。他说这样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偶尔会觉得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但是要什么他其实也不知道。那就真的是一位老朋友，这个老朋友就是周星驰了，一直给他洗脑，每天给他画各种光怪陆离的蓝图，劝他放弃工作，跟他一起去考演员训练班。那最后他被说服，而现在当然是非常感谢那位老朋友。即使梁朝伟的妈妈当时非常的生气，我觉得这个算什么朋友啊，让他儿子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去做什么前途未卜的明星。这段过去也说明了周星驰看人的眼光是非常准的，谁都没想到内向的梁朝伟会这么的适合演戏，也非常的会演。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30，而过了汐止一路到内湖40到50之间，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20到30，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转接到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还有竹北到新竹40到50之间。那北上方向从平镇系统开始到中立转接到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到不到50公里，继续往北五股转接到到台北不到30。那在国三这边的话，现在往南在安坑到中和40公里。北上方向的话，三鹰到树林不到40，过了树林到安坑40到50之间，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北上的木栅到南山路出口不到60公里。

0: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是四大天王黎明的经典作之一哦，收录在他1991年所推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他也凭着这张主打歌曲哦，首次登上金曲龙虎榜的冠军位置。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3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Hello， 品祥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各地容易有时候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及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南部地区需要留意豪雨及较长时间降雨。其他地区今天也有一些短暂降雨的一个状况，也请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外出活动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连日降雨，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摊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概在30至32度。没下雨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闷热的感觉。在低压带影响之下，新北市、南屿绿岛、台南以南

0: 澎湖、马祖局部的沿海空旷地区，很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听众朋友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编号 TT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凌晨2点，距离鹅銮鼻西方大约还有将近1000公里，位于海南岛附近，整体大致上往东北方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本周三、周四有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第27号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位于鹅銮鼻东方1210公里之处，预估会以比较偏西北方向往琉球群岛一带前进，也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距离台湾较远，对天气暂时没有直接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翔，谢
0: 谢，
1: 谢
0: 谢，
1: 拜
0: 拜。
1: 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往西21.5公里，就在板桥出口前的事故已经没看到了。那国三北上48.5公里是过了三鹰，就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华翠大桥是板桥往台北方向车多，永和地区的福和桥往台北方向机车道车多速缓。三重这边的连外桥梁包含了台北桥、中兴桥、重阳桥跟忠孝桥，也都是往台北车多哦。台北市的木栅路往西，兴隆路到辛亥路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

国三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的外侧在进行树木砍除作业，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的清扫，蓝心湄的歌声一见钟情。

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1.4公里过仁德系统，新前瞻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鶯到树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48.5公里过三鶯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肩，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外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1.5公里板桥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台九线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兰阳大桥中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29.7公里过房里，先前掉在内线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在布袋二前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19甲线北上30.5公里过新市的内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